0: 来，早间八点钟啊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早，我是万月啊。今天天阴阴的啊，有可能还会下雨，所以提醒大家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啊。
0: 天空阴阴的，我心情暗暗的。
1: 就是这几天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
0: 穿的衣服都是悄悄的。
1: 雷爷，你在哪玩呢？把当地的太阳送过来一个，
0: 借光。
1: 就是很难受，真的是这种天气最烦人了，一大排的衣服。不烘吧又干不了，
0: 就是
1: 就烘干之后它也是摸上去那种感觉，
0: 就是不是太阳的味道，
1: 对，就是润润的，
0: 没有螨虫尸体。
1: 辟谣了吧，这个别动不动叫螨虫。
0: 反正就被子没有阳光的味道就很难闻，
1: 就是啊。对，然后这个一个叫聪聪的朋友说，逮到一台车，开车不用后视镜的嘞，
0: 漂亮，
1: 一个现代。
0: 兄弟，您的车弄一下吧，
1: 要不坏了。
0: 应该是撇的，他这种车应该没有自动的
1: 啊，没有自动，那就是手伸出去，然后昂一下就拐了。
0: 苏毅969MI
1: 啊，蛮山的，小马的车牌啊，
0: 不是，是苏毅，
1: 苏毅，苏毅，
0: 有人认识他的话，跟他说一声，好吧？对，苏州苏毅，
1: 这我们跟他说的，他自己还能不知道啊？
0: 不是，可能他可能就是没看吧，估计要没就没有习惯看倒车镜吧，估计。
1: 我觉得我对倒车镜的使用频率还蛮高的。
0: 我们像我们这个八零老司机，我们老家伙们都会用。有些年轻的这些小开车开刚开开始开的不知道。
1: 对哦，对，还有习惯用，比如说倒车影像啊，什么全景的，什么这个倒车这个那个的，他可能就是忽视了倒后镜。但是我们还是蛮喜欢用
0: 倒后镜。我们开车的时候，这个倒车的时候两头晃来来回。
1: 对，我觉得那不是司机应该有的素养吗？
0: 对吧？他们这些智能人就说我们傻。
1: 我就是智能的，我也喜欢用看一下倒后镜，对吧？
0: 我有人坐我车就说的，这不是有倒车影像吗？我说那东西。不爽，
1: 辅助，
0: 对，
1: 只是辅助，
0: 只是配合一下而已。
1: 对，
0: 还是要自己判断。
1: 哎，是啊，
0: 这就是老司机为什么叫做老司机，而且老司机越来越少的缘故。
1: 这就是为什么老司机动不动就开车。也就是因为开的车多了，他才
0: 把这个车门给我焊上，都不要下车。
1: 安全带系了没？
0: 然后呢，有一些司机朋友们，你换胎得换吧，会吧？老司机，女人除外啊，男的老司机，你换轮胎得会换吧？
1: 我跟你讲，这句话讲完以后，一大半的男人老司机他不一定会换胎，
0: 你肯定不会换，对吧？这是一个技巧。过去老司机真的发动机正式皮带会换吧？
1: 哦，对，
0: 对吧？
1: 那些老司机真的是啊，
0: 就一些小问题自己会修吧，
1: 小毛小病是自己会弄的啊。
0: 现在目前确实很方便，
1: 对，
0: 但是呢，真是这些小技能，
1: 但是我们的技能在退化。
0: 对吧？
1: 没什么太大用吧，毕竟有些车你胆敢自己修，它就不质保。
0: 换轮胎不行。
1: 那可以的。
0: 要换轮胎那不行，这企业可以滚出中国了。
1: 确实啊。
0: 969MR 啊，人认识的时候提醒他一下。
1: 好的。
0: 这个开车不用后视镜也是一门技术啊。天气今天低啊，今天26度，明天28啊。但从后天开始下大雨，一直下，
1: 烦死了！这个天啊，一点都不像九月份的天啊。
0: 中秋节三天下雨。
1: 哦，对，而且昨天做文旅节目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啊，今年的秋分和以往不同，明天就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了。今年的秋分是在一大早，就明天我们做节目的这个点，8:07的时候正式秋分。
0: 正好秋分
1: 啊，然后又是月中，就是看农历的月的中段，所以今年的秋分意味着秋老虎基本上不可能再回来了。
0: 哦，明白了。
1: 就是这个天会偏凉的啊，对，
0: 那就这样子吧，明天秋分是吧？
1: 啊，我们火棉袄。
0: 秋天分个手吧，分手。
1: 分手是吧？你搞到秋天才分手啊？
0: 有人不唱首歌吗？分手总在那个秋天。
1: 明明是分手总在下雨后，那可不就下雨后吗？
0: 尘缘思念的结。
1: 他这个啊，
0: 叫什么？那些叫成都。
1: 低调小傻说：“说实话，我倒车就依赖倒车影像，倒车镜我只会看两边距离。
0: 也行啊，
1: 也行，你至少是二者结合的嘛，对吧？
0: 什么？先从前面开始
1: 不是，我看到平平淡淡这条，觉得
0: 秋天有点像什么第一杯
1: 奶茶。现在招商蛋挞，商家的营销手段真高。然后有人说给有钱人准备，那真不至于，因为这个蛋挞呢算下来比肯德基的蛋挞便宜的。
0: 便宜。
1: 然后米高国际轮滑说的这个我确实不能理解。他说我刷抖音看到有人专门为买一个开车好远去拿，
0: 就为了发朋友圈吧？排队不可能买的。
1: 对，那但凡排队我就不去了。
0: 然后呢，这个平平淡说马上那个做毛毛虫呢，也搞个2米毛毛虫，
1: 我叫巨型毛毛虫。哎，有道理。你别让我小时候还会喜欢吃毛毛虫，
0: 我喜欢吃
1: 面包，对吧？
0: 金满楼那一家
1: 啊，对，然后还有那个
0: 金苹果、
1: 厦门欢欢
0: 啊，对，
1: 然后金苹果都有，还有包括牛角包，就是那种老式的好吃。
0: 但是我们最小时候吃的是那个鸡腿包。
1: 对，里面有个大鸡腿的。
0: 那个、
1: 我之前有一年的时候，我在那个 CC 家不买过的吗？我还带回来给你看了呀。
0: CC， 对，我知道。

0: 啊，然后你说好油，确实是好油。那个，后来也就不吃了，
1: 不吃了。
0: 对，
1: 小时候吃那个时候味道跟现在不是一样，
0: 就说明我们童年好吃的不多。
1: 然后呢，再上三天就放假，是还真是
0: 啊，
1: 再上三天吧，又放七天。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嗯。
0: 怎么再上三天呢？
1: 上三再上个
0: 今、啊、今天
1: 算一天，
0: 哦、对对对对，
1: 今天、明天、后天三天上完放三天，
0: 哦、
1: 再上三天放七天。
0: 我特别特别羡慕28、29、30号三天放假的，学子们，
1: 请假吧。
0: 嗯，就很胆子大是可以请啊，这三天肯定可以请。
1: 你要说刚才大王王巡山那首歌，谁唱的不像老胡的声音？本来就不是我声音。
0: 他的声音哪有那么年轻啊？刚那个声音也不年轻啊。
1: 他很早之前录的。
0: 我知道，确实是年轻，那多新鲜啊！他那个时候你也年轻，好吧？你们俩不是同龄吗？是
1: 啊，
0: 你俩不是同龄吗？他比你小，
1: 年轻点，
0: 对，他比你小
1: 了吧？90的，
0: 那看着真不像。嗯，
1: 这看起来有点像79年
0: 啊，那倒不至于啊。
1: 有人说肯德基蛋挞真的很好吃，南京有个卖奶茶的蛋挞也特别好吃，叫玉莲茶楼，就是有点贵。
0: 哦，
1: 贵啊、
0: 叫玉莲茶楼的可能有点贵。
1: 蛋挞能卖多贵啊？
0: 肯德基的蛋挞不做活动的话，不是将近20块钱一个？
1: 20块钱一个。
0: 嗯，但我每次都是疯狂星期四买，是便宜的。哦
1: 啊，2块一个，
0: 不是50块钱的套餐里面有鸡肉有蛋挞，
1: 啊，可以可以，啊，可以，
0: 对，我毫不犹豫的就冲这个，
1: 对，秒杀，
0: 好像是四个蛋挞吧，啊。
1: 你说万月说5爱你爱的，万月爱她老公，对，没错，
0: 多新鲜啊，别人老公给带上我爱的哈，
1: 小展你们爱吗？啊，也不算爱，
0: 那他现在还不是别人老公啊，
1: 只是一个欣赏。
0: 等他真成为别人老公的时候，我也爱，真的是，
1: 是吧？
0: 嗯，就是这么好的这个颜值，千万不要浪费了，真的。
1: 成为别人老公，还好不是老婆啊，
0: 对对对，
1: 来提神醒脑，小伟阳来了，
2: 啊，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28天，今天都128了，还有两天你们又放假了，放长假，羡慕你们又有时间出去消费喽，
1: 啊，
2: 出去消停，出去 happy 喽，
1: 呀，好了，嗯。哎呀，
0: 我们那三天休息，你那三天干嘛？天天上班啊？
1: 不可能，
0: 你得多挣多少钱，
1: 啊？休息的时间，
0: 对啊。
1: 他有的时候像我们上班的时候休息，不跟讲话，
0: 哎。是是是是，就是啊。你休息的时候你不吱声，
1: 对吧？
0: 哎，我们休息了你就开始，就是，哎呀呀呀呀！
1: 之前不是经常去钓鱼吗？
0: 就是啊。
1: 今天正好天不钓鱼。
0: 嗯，今天要去幼儿园嘛，你懂的。
1: 小伟阳说，我有时候看右边倒车镜，那旁边的女孩子老说我瞟她。
0: 于是我叫她把化妆镜翻下来看看自己，活该你找不到对象。
1: 艾米说，
0: 啊，懂的懂的。
1: 加一
0: 啊，你没有看到这个好消息，就是一个什么榜单，就是前500名，就是影响力的这个数据，
1: 明星
0: 啊，然后我说实话，肯定有黑子要喷了，因为他是前30位当中唯一一个艺人，而且超过了周杰伦和成龙。
1: 哎呦，厉害厉害！
0: 你喷吧，就是这么强大，没办法。这个怎么了？
1: 闯红灯。等会儿看一下这个事儿啊，蛋蛋妈，我是第三台车到，我就突然变红灯了。是吗？
0: 不是，他应该是想表达，是不是想表达前面哦？
1: 什么地方？
0: 旁边车也急刹了一下。
1: 什么地方？市政府广场农
0: 哦，往农工会广场，
1: 初心那边。
0: 哎，
1: 像，
0: 对对，就是。
1: OK 啊。啊，就这红绿灯有问题，
0: 意思是灯突然犯病啊！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你想表达前面的车肉，
1: 不是，
0: 明明你能过的，结果等到你的时候变红灯了。
1: 直行红灯就几秒
0: 哦，那是有问题的。
1: 第三台车没过去。
0: 好的好的，那不应该，
1: 我怀疑
0: 不能一个灯只过三台，啊，
1: 系统有问题。
0: 哦，
1: 应该要么人员干预了，会不会？
0: 哦，
1: 不知道啊。一个听众呢拍张车，仲维说呢，
0: 这挺好的，
1: 领客啊，
0: 嗯，
1: 领好运
0: 克
1: 小
0: 人。上一个看到的这个领客的还是领导克星，对吧？哎
1: 呦，这个路况信息，如果你确定好什么定位的话，你跟我们说一下
0: 啊。对，破个定位，我们转给相关部门，啊，哈。
1: 有人说那三天休年假吗？可以吗？
0: 休三天年假有点浪费了。
1: 有人是可以这样休
0: 啊。对，这真的，就如果你的单位或者说你这段时间工作不忙，反正我们约定俗成是：第一，休年假一定是提前，我是至少提前半个月朝上，这是规矩。
1: 1到半个月吧。
0: 对，另外我们部门之间是互相协商的，就不要影响正常的工作嘛，
1: 对
0: 吧？这是最起码的，你就互相尊重。一般来讲，单位也不会不让你休年假。
1: 当然了，就是那些朋友们
0: 啊，
1: 各位听众，你们如果你们在单位的存在感不高
0: 啊，那就不建议你休。
1: 建议不休。
0: 对，领导发现呀，有你没你一回事，真的是。
1: 反而公司运转更顺畅。
0: 哎呀，
1: 每次就卡在你这儿是吧？
0: 哎呀哎呀哎呀，
1: 那你就别来了。
0: 但是也不会啊，也不至于啊。
1: 有人说闯红灯的脸是不是会被拍到？ 他的驾驶证是这个月19号一周期，连续两个月闯两三个红绿灯是吧？
0: 你还挺骄傲的呢。
1: 两三个红绿，三个红绿灯在同一个地方。兄弟，赶紧告诉我们是哪儿啊？
0: 要是你估计也会闯，中间是圆形红绿灯，绿灯你是不是可以左转？哎呦，
1: 是啊。
0: 宝子啊，宝子，你跟我犯了一样的错误，我也被拍的。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圆形灯的时候，它是同时管直行和左转的。
1: 不，
0: 它应该是这样的吧？它还能是看到？
1: 它是直行道是圆灯
0: 啊。没有左转的灯啊，左转那块是没有的，没有灯的。我上次被拍就是的，我还去辩解了，然后警察叔叔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啊，拥抱，如果您是这样算的话，就是中间是圆的绿灯的话
0: 啊，
1: 它没有左就
0: 没有左边的箭头，它就是
1: 绿
0: 灯，
1: 是可以直接是左转的。
0: 哎，对，你直行和左转它统一管理。
1: 你左转被拍了
0: 啊，
1: 可以
0: 申诉，
1: 建议去申诉。
0: 我呢是跟你反过来，我看到是圆形的灯，然后直行我等它绿了以后
1: 啊，
0: 绿变红了，我心想那直行到的是绿变红，
1: 啊，
0: 那不就意味着左转到红变绿了吗？
1: 啊，
0: 然后我就左转了，然后被拍闯红灯，
1: 对，
0: 然后我然后警察叔叔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个
1: 真的不好帮你解释，
0: 哎，对，我该怎么，我说啊，懂了，
1: 好吧，黄甫山路和池河路交叉口。
0: 我的妈耶，
1: 我看什么地方，
0: 我跟你讲，
1: 如意人家附近，
0: 就是我闯灯的这个，我来跟他讲吧，你在听吗，宝子，就是我闯灯的，我被判闯灯了，你正常走是没有问题的。
1: 红灯肯定不管，最后是红灯肯定不
0: 管啊。对啊，我今天才知道，没有，怎么又变成右转完了哈？你到底是左转哦，他是右转啊，那我就不好讲了，我是左转被拍。
1: 对，
0: 哦，他是右转的，右转有灯的。
1: 我跟你说这件事啊，这个我跟你说啊，这条路没有右转，只有直行。
0: 对，
1: 这是直行。
0: 对啊，旁边右边没有地方让你走啊，你哪
1: 这叫直行
0: 啊？对啊，他到底是左转还是右转的？我都给他听岔气了。对面我肯定是
1: 这条路是叫直行，没有别的说法。
0: 是啊，
1: 我跟你说，
0: 老胡，我就是在这条道上。
1: 我知道什么意思了，
0: 我真的是自作一个聪明，结果被拍了。
1: 就想哎，那绿灯了，哎，我就哎哎等一下，
0: 对，我等一下，哎呀，等左转。
1: 这辈子红灯我都没有等过，我这次等一下试试看。
0: 这个违章我还没去处理的，生气，就是为了提醒自己。六分无所谓，200块了，够买多少个超长蛋挞了？
1: 这辈子处理，也没事儿。你别
0: 就我拖着拖着拖着就不用处理了是吧？
1: 对，你拖着你永远挂着，等到你卖车的时候处理。你卖车的时候谁接盘给谁处理？
0: 好主意啊！
1: 然后看到了，对，宝刚的是董明珠、刘强东。
0: 刘强东，他第一个是谁？任正非。
1: 是，
0: 确实是
1: 影响力。
0: 哎，对对对，他影响力是全方位的一个数据，而且这个是官方背书的。
1: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苏宁广场的河马超市。据说是明天开业
0: 哦，但是又有车友跟我们解释了，它是迷你超市，
1: 小，
0: 哎，跟五月的那个还是有差距的。
1: 就是 M， N， 对吧？那跟我们家那个河马 NB，
0: 你那是 N 牛，哎，你那个
1: 牛啊，我们家隔壁的牛。
0: 你那是牛，他那是
1: 但是比这个肯定会比我们家那个大，我们家那个小进去转两圈没有了。
0: 不一定，
1: 肯定小
0: 啊，
1: 因为比据说比那个河马五月那个小个三分之一
0: 哦，
1: 就差不多。
0: 说实话，五月的人气，河马
1: 居功
0: 至伟，真的
1: 很厉害。
0: 然后这个有人说今天好像有会，很多红绿灯都那我理解了，党代会各位啊，
1: 最近是在开会，
0: 在开党代会啊，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临时性的啊。
1: 来跟各位聊一聊最新的黄金价格。昨天940多了，950了，昨天
0: 953嘛，
1: 953了，昨天，
0: 还有一天是970多。
1: 对，欢迎各位了解一下啊，这个黄金的金价一直在变化，上下浮动啊。953是昨天的金价格，我们今天早上等一手，等到10点半，我们看新浪点上会发多少钱。
0: 哎，是，
1: 很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因为黄金的价格呢确实关注很多啊。
0: 对，
1: 然后
0: 呢，我们平时长期持有的话，你无惧涨跌。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哟，我买的时候很便宜，然后现在价格这么优惠了，我是不是可以？可以，您随时拿去变现，
1: 哎，
0: 就这么简单，因为它是7天无理由换款，终身包回收，
1: 终身包回收。
0: 您是不是在信达典当买的？有人理解成我从信达典当买的，我才可以到信达典当
1: 回收。无所谓，
0: 不是的，你只要是租金，它都回收。
1: 你只要是黄金行了，
0: 哎，对，就这么简单啊。
1: 你别搞个假金的，那肯定不行。
0: 是另外他们的主业啊，尤其是快过年过节，马上到下半年年关，可能缺钱的人比较多。
1: 对，
0: 如果说遇到这种急用钱的啊，就找信达典当，131-5503-2111
1: 啊。同时呢，滁州人呢装修选择本土装修品牌，更放心更有保障。
0: 对的，
1: 轩尼诗家门店全面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的品牌木门999元一个，
0: 兔宝宝的衣柜，晓得吧？这是也算是比较好的品牌了啊，399一瓶。
1: 索菲亚衣柜。高档品牌了，
0: 对，
1: 699一瓶啊。然后呢，这个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大瓶子。
0: 哎，来，大瓶子的电话是我们直接把他的手机号发给大家啊，这多少来着？
1: 18005501671，号码好记
0: 啊。对对，就尤其是6171，就是61过完过71嘛啊。
1: 18005501是滁州区号，
0: 嗯，
1: 你就记得180行了
0: 啊。对对对，
1: 电话记一下啊。
0: 然后这个这两天我们也会再次邀请大瓶子做客《一道游滁州》，到时候跟大家细聊啊。
1: 对。有人说这车牌号挂两个什么意思？有些牌下面挂一个呢，比如说像退伍军人之类的，他自己挂的可以挂的，对吧？然后有些车牌下面挂的很长的一种东西，有可能是港牌、香港、
0: 哦双牌的、
1: 澳门那些地方的牌，这个可能不一样
0: 啊
1: 啊啊！这个既然敢挂，应该是没问题，只要不遮挡号牌，
0: 对，
1: 问题都不大。
0: 只要警察叔叔不查他，那应该就是问题不大吧？
1: 对，如果你真知道号牌，警察叔叔会第一次会提醒你。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像有些之前那段时间搞那个外面那个车牌告牌照框
0: 啊、哦，是是是，
1: 广告、电话号码、地址全部想去了。后来好像是统一是要管理的吧？
0: 啊、哦，对，那是应该的，对吧？
1: 对，都拆掉了。
0: 对，
1: 好事儿，好事儿啊。车牌号是不能挡的。
0: 嗯，来有事故了啊！感谢新若联通，移动怎能联通？
1: 中西结合医院南门口。
0: 这个南门在哪儿？
1: 南门在旁边的小道上面啊，那边的叫永春家具厂，是永春吗？永琪啊，不好意思，永琪。
0: 永琪在这儿，就是那个实木哎。
1: 永琪实木家具
0: 厂
1: 在这
0: 里、啊，在
1: 这边。
0: 天哪，真不知道。
1: 这个地方呢，曾经是我们驾驶员的一个体检的一个唯一的地方。
0: 哦，那我想起来，我第一次换证、是到这边
1: 体检的。对对对，就那个中西旁边那条拐个辣子、
0: 啊。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还挺折腾的，因为我是车停前门的，然后我得走老远，要一直走到头，对吧？
1: 万一说那一年的路今天走完、
0: 啊。真是的，我是微信步，那时候还不流行刷微信步数，哎呀，吃亏了。
1: 那天是干嘛呢？就是那个不是看那个拳击比赛吗？明月姐不也去了吗？跟老学一起的。他们非常聪明的开到了狼牙山的小东门，
0: 就是那个
1: 夜市
0: 的那个门。
1: 其实呢，我们大巴车呢是在灌景门。于是乎呢，几个人灵机一动说，反正也不远吧，
0: 就走吧。
1: 咔嚓咔嚓，哼哧哼哧。
0: 结果比赛已经进行一半了，他们才走道是吗？
1: 带着猪猪
0: 啊！哎呦，
1: 我一过来我就问他，
0: 几个没一个聪明的是吧？
1: 我说问他，我说这个次感觉怎么样？他说哎，
0: 爽，
1: 两年的路走完了今天。
0: 就平时到客户家上门两尺都没有那么长的路要走。
1: 没有，跟你说我们家做接活动啊，没有电梯我们都不去。啊，反正这个慢点吧啊。这个事儿应该跟这个医院出来的这个医患有关系，
0: 是是是，
1: 对，不小心碰到了，
0: 可能是就医的吧啊。
1: 好，谢谢各位道路信息啊，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0: 有超时了是吧？
1: 等会儿再说吧啊。
0: 嗯，
1: 先放一段啊，放一段歌曲啊。这个歌曲之后呢，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好吧？一会儿再见。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

0: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一路畅通，现在开始，早就开始，一直开始。每周一到周五，这个周五我们不来。
2: 今天星期几啊？
1: 星期二。
2: 哦，这今天是
1: 相当于小周末。
2: 哦，对，来，我需要急需一个开心一家人老哥跟我们说小周末快乐。
1: 他没说，
2: 但他没说。
3: 我这个半夜，这位早上好。
2: 早。
3: 来报个路况。
2: 好的。
3: 从担子车上出来打的，从金龙井，在四方的大道。哎呦，
2: 没到嘞。
3: 现在在全教十字公园这边。哎呦。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单位门口了，马上要干活了，
2: 好开心哦！那么一个活干的，这么开心的哈！
1: 放假是他最难受的事情。
2: 嗯，对对对，哎，老哥啊，那像你这个中秋小长假，你也不放吗？不愿意放，就有活就干。
1: 你别管，
2: 哼，我也不管。
1: 看给多少钱了，好歹三倍工资吧。
2: 有可能，
1: 有可能，
2: 对吧？反正每一笔都是自个儿那个的，三不三倍不知道，但是呢，确实他愿意接活，
1: 你讲
2: 对吧？啊，挺好，挺好的。
1: OK，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提醒各位1054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1054的一路畅通。然后呢，有听众说急需一个超长长长长长蛋挞塔填一下，
2: 那去填一下，
1: 味道跟蛋挞是一样的，
2: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那有没有稀奇古怪的？
2: 啊，所以就是那，
1: 就包装盒好看。
2: 哪里好干了呢？就是够社牛吧，可能。
1: 对，
2: 哎，对，或者你这么想，如果说你给别人带小礼物，你带蛋挞太小了，
1: 什么玩意儿？
2: 对吧？你带一个60厘米长的
1: 长，
2: 哎，给人感觉好像就像是啊，那么回事一样，
1: 新鲜玩意儿。
2: 哎，对，仅此而已，各位，仅此而已。对，
1: 九九成稀罕物。
2: 哎，对，然后这个东西你拎着，是不是觉得人家觉得呀，好社牛？
1: 有面子，有面子，
2: 对吧？
1: 哇，他今天。给我买超长蛋挞呀，
2: 对，他真的把我放在心上。哎，这网红单品才出他就给我买到了，
1: 好爱我。
2: 哇，
1: 就有点像那个一起去看雷阵雨那个桥段里面
2: 啊，还有这个桥
1: 段，流星雨，不好意思
2: 啊，就是第二，就是翻拍的那个，是吧？
1: 不，
2: 哎妈呀，看不下去。
1: 哇，他带我去美特斯邦威。
2: 那没办法，那当时美邦是充值了嘛，
1: 冠名的是吧？
2: 对对，应该是呢，不然呢，那时候车还是名爵了，
1: 名爵三，
2: 对吧？我印象当中，对。
1: 人说这个什么情况，就是那个台湾那个偶像剧
2: 啊，
1: 还有《流星花园》，
2: 对对，
1: 他们头上戴的那个头盔，
2: 嗯，
1: 就相当于一辆名爵。
2: 哦哦哦，这样子的，
1: 价格
2: 哦哦，对对对，所以有些东西你看东西不要看，你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啦。
1: 他带我去美特斯邦威，我当时哇天，美特斯邦威啊，我也买了。
2: 什么时候我也成富二代了是吧？
1: OK， 我们来跟各位聊聊啊，装修推荐各位一家公司叫创意装饰。
2: 对，
1: 因为这个九月是他们家的29周年的一个聚会活动。
2: 嗯，
1: 全中国是128家的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啊，总部集采让利。第一是总部集采材料，第二是商家让利，第三是集团现金补贴，
2: 哦，
1: 第四是材料升级、电器赠送。多重优惠在一块，
2: 难怪呢，这些福利和优惠政策是叠加叠加再叠加的，
1: 加装更实惠。
2: 对啊，
1: 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而且这次呢，就是通过1054的报名的听众，
2: 你还可以在以上全部享受的基础上
1: 免费额外送一台火星人集成灶或者是益田集成灶。
2: 哎，您自个儿选，你喜欢哪个品牌你就要哪个。
1: 厉害厉害
2: 厉害了啊。
1: 电话记一下，2595999，2595999，世贸大厦1、2楼。
2: 好的，
1: 好吧。
2: 然后杨子地板明月姐说，上班路上一路畅通。
1: OK，
2: 让我们来猜一下他的行事轨迹 啊
1: 从这儿到那儿。
2: 哎，对，反正到了世贸，
1: 那个，从滁州市那个叫做小东门一直到南天门，一路畅通。
2: 他们真走上去的，
1: 不然呢？他都来不及了，
2: 那来不及应该跑啊。
1: 我说你开车赶紧过来到冠景，从那个比小东门到冠景也近嘛。
2: 啊，但是那个班车不等人啊。
1: 没事，我安排等他嘛。
2: 啊，那
1: 他说我们已经走半了。
2: 有没有可能？人家不好意思跟你讲，
1: 四个人，
2: 人家就是有伴儿了嘛，就是走走那种感觉很好，你不懂。哦，
1: 上来喘着个。
2: 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我觉得芈月姐、老薛，包括要么喘的，可能他会喘一些，我相信，对吧？猪猪可能会喘一些。
1: 他们说干嘛知道吧？
2: 啊，
1: 一路劝
2: 啊，
1: 哎，快到了
2: 啊！猪猪来，坚持，
1: 再往前数十棵树。因为老打退堂鼓，为什么他上来了，知道吧？
2: 嗯，
1: 他说你要回去，那你可以就自己回去。
2: 对呀，
1: 啊，看后面乌黑的不敢走，
2: 就是，
1: 就万一这是住出来怎么搞？
2: 对，所以说实话还是要有伴儿，有伴儿才行。
1: 有伴儿，
2: 嗯，对。
1: 给我个地址 给你老婆安排一下。
2: 哇，这么好啊。
1: 哦，这哦，你们俩要不认识
2: 啊。米娅，你介意我再给你一个地址吗？我想给我同事安排一下。
1: 汇丰大厦
2: 老胡兄。
1: 老胡兄。
2: 啊，金宇说昨天刷抖音，这是什么？
1: 刷抖音说这个蛋挞
2: 哦，还有个解说啊，
1: 是吧？爱情税是吧？哦，到底哪个大人、
2: 啊？什么怎么什么玩意都要赋予爱情啊？我都搞不懂了。嗯，哦，
1: 爱他就给他买一米长蛋挞。
2: 那我跟你讲，那真便宜。
1: 一米六米长，一米长便宜啊，而且20块钱。
2: 对呀、啊。我就是外卖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钱啊，
1: 来不了，
2: 怎么搞得好像跟天价的东西一样啊？
1: 不知道
2: 便宜的，我跟你讲，你算比买肯德基的蛋挞要便宜。
1: 可能是会不会就是平时没人买蛋挞，买的不多。
2: 哪讲的？其实肯德基的蛋挞还可以，反正我喜欢买，因为我家二宝喜欢吃。
1: 不知道。
2: 就是，但是我不讲了嘛，我都是疯狂星期四买，因为太划算了。
1: 嗯，
2: 对，在套餐里面肯定划算，有便宜不占嘛，
1: 对
2: 吧？
1: 嗯。
2: 啊，
1: 这个时候，这个我们来聊一聊啊，另外一家我们的叫做五一财税
2: 啊，对，五一财税啊，
1: 五一财税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目前的这个税务这块问题，包括财务这块问题，其实很麻烦。你要真是雇一个财务会计的话，那其实费用会比较高一些。
2: 对对对、
1: 啊，欢迎各位到五一财税去了解一下，因为他们家是代办公司的注册、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就一站式的财务和税务的全包，就你财务税务所有问题全部交给他们，你不用管了。
2: 嗯，
1: 一年基础的1800块钱搞定，
2: 我的天哪！
1: 一年1800搞定所有。
2: 如果说你的这个相对来说烂账比较多啊，或者比较麻烦，
1: 小企业
2: 可能会稍微那个一点啊。
1: 你可能这个公司可能说你要求会高一点，或者公司规模又较大一点，
2: 哎，
1: 他可能会有一些费用的这个
2: 就涉案金额比较多。
1: 欢迎各位去跟他们去联系一下，
2: 对啊，
1: 18655030777
2: 18655030777。同时，如果你有什么法律的问题需要专业解答，或者说合同的纠纷啊什么的，都可以找他们一样的电话，好吧？
1: 18655030777，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好吧？
2: 然后看大策划的早饭是啥？昨天下午办公室吃剩的烧饼。
1: 所以你现在目前给它热一热，
2: 当早饭吃啊？你这电饼铛怪好看的，
1: 这嘴咬的吧？够可能来可能出事故了啊，
2: 圆
1: 阵吊
2: 车。
1: 怎么了？
2: 哟，哦，这是瑞奇，奇瑞瑞奇，好老的车。
1: 奇瑞
2: 啊，对，奇瑞的瑞奇，
1: 不是宾利，不是宾利，
2: 不是宾利，
1: 放心吧，放心吧，
2: 没事，你正常开啊。这是奇瑞瑞奇，我印象当中那个时代还是我们俩在做汽车节目的时候，这个车在有。
1: 有人说这是劳斯莱斯吧？
2: 哎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呀，
1: 是，
2: 对，马老头乐不服了，老头说你这是啊，我这才是劳斯莱斯。
1: 劳斯莱斯，有的劳斯，啊。宝哥发的东西
2: 哦哟，在这个训警犬是吧？宝哥，我感觉你提前过上退休生活了，怎么？
1: 宝哥，你感觉你这最近你一段时间这个
2: 你太潇洒了，
1: 有
2: 点不像样，
1: 有点快啊。
2: 我们还是喜欢以前金刚杠的你，
1: 对
2: 吧？对
1: 对，这是那个叫龙池社区广场。龙池花园，
2: 哦，
1: 因为我妈在那打过那个太极，
2: 哦，耍过木兰剑的可能，
1: 然后上面一块地方有两个球场，
2: 哦，
1: 还蛮不错的，
2: 还有球场
1: 啊，对，就往上走，
2: 哦，
1: 这地方公园很大，
2: 哦，龙池社区搞得真可以啊，
1: 曾经没去过，后来去我妈让我去接了，去过以后，哎呀，厉害，来，不是毛毛发了一个行车记录仪，我们先静音播放一下，看什么，哎，好恶心啊，对，上厕所，
2: 哎呦。
1: 在车库随便，
2: 哎呦，他回个头，我的天！而且还不是那种老人家，
1: 小年轻，
2: 对吧？你说要人到中年以上，你憋不住了，哎呦！
1: 小姐喝多了，
2: 没有，他这是未遂，还是结束
1: 了？
2: 哦，好恶心！人啊，跟动物还是要有区别的，宝子，只能这么讲了。地下车，
1: 哦，这个是车辆的监控拍到的。
2: 没有吧？
1: 车子，
2: 车子，这不是手机
1: 拍车子的监控
2: 哦，嗨，
1: 这是车子那个就是智能驾驶的倒车镜上的监那个摄
2: 哦，明白了。
1: 他还用车报警警示他，
2: 很好，正道的光。
1: Okay, 这个时候给他中途打断施法的话，他可能会后期会有一些问题。
2: 你怪有经验的。
1: 这时候不能打断施法。
2: 这样子的是吗？那我这时候按个喇叭的，
1: 那就可能会尿失禁。
2: 但是这种行为不可取
1: 啊, 不可取啊！
2: 对，我知道你急，但是人跟动物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嘛，对吧？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
1: 他找一个没有监控的。
2: 真恶心。
1: 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叫做《我不够爱你》啊。提醒各位朋友们，105次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然后呢，想参与我们这个10月5号或者是6号高淳的一个品蟹嘉年华自驾游的话，请可以打开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我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地方，然后在后台回复两个字“螃蟹”，
1: 就对话框里回复“螃蟹”就行了。
0: 有听众回复个高淳，
1: 我问一下，假如他要说高淳螃蟹，就只要有螃蟹字样
0: 就行
1: 啊、哦，那行。
0: 对，
1: 或者你哪怕回答成什么“我想吃螃蟹”
0: 也行，
1: 都可以啊。
0: 各位，各位可以试一下啊，打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回复“螃蟹”两个字。
1: 好嘞。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来8:42啊，节目的尾声时间，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啊，距离滁州徽 BA 淘汰赛第一场主场
1: 滁州对亳州
0: 还剩下1:17。
1: 哎呀，不至于，就10:00准时开抢。
0: 对，10:00，
1: 正好在一道有滁州节目里。
0: 对，
1: 好吧啊。
0: 10:00准时开抢。
1: 对，
0: 对，嗯，有听众已经开始定闹钟了
1: 啊，挺好，
0: 就可以干嘛呢？你们可以打开大麦网，现在目前搜到这个徽 BA 滁州对亳州的这场比赛，
1: 是
0: 下面点预约，先把你的信息给录进去
1: 啊，
0: 你的身份证、你的电话、你的姓名，
1: 对，
0: 录进去之后马上点完之后直接抢。
1: 哎，对，这样方便一点，不然的话你等到那个点到了以后本身会卡，然后你点进去，然后再重新去输入你的个人信息，那有这个功夫，你基本上已经
0: 对，没错，
1: 跟抢票无缘了，
0: 对，
1: 好吧。
0: 然后有人说免费的嘛，1块钱，这次进入后场比赛了，这因为是属于季后赛了
1: 啊，
0: 他这个需要保证那个现场球迷的呐喊助威，
1: 而且我觉得这1块钱就是约等于无嘞。
0: 1块钱？
1: 他说啊，不行，1块钱要买瓶水，可以的，对，多喝点水，我们喝水不要钱，我们单位有水，
0: 多喝热水。那切记了啊，朋友们，如果喜欢看的话，一定要抢。还有就是前场有些两个场的非常好，主席台隔壁的票
1: 有9.9的，
0: 九块九
1: 啊啊，
0: 有人说9.9好贵啊，我说啊，你这觉得贵的话，他送你一张振华体育中心的次卡，30块钱，
1: 有，
0: 哎，
1: 对啊，
0: 羽毛球可以打。篮球可以玩，
1: 这个我的理解就是你喜欢这场比赛的，你别说9.9了，可能就是8-10都有人愿意看。
0: 所以说实话，真的，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能控制一批就是无效抢票的人。
1: 哎，
0: 他抢完他不去，
1: 对，但是他占了名额。
0: 哎，每次抢的都空点位出来，为什么？就他不来。
1: 对，就是抢了，但是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完了之后呢，他有事儿打个岔，或者是忙忘了，
0: 就没想过。
1: 对，
0: 你要为滁州加油，真的呐喊助威，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1: 哎，是，但是这个我们也不道德绑架，也不排除大家抢了临时有事儿，这个我们理解。
0: 这个没事。这个、没事，
1: 对，所以说今天上午10:00，他这个有一定的所谓的门槛，好吧？也就1块钱和9.9的门槛。
0: 提醒各位一下，就是你要抢的，如果你没去，不真来不了的话，你可以退掉。
1: 退掉以后，他回到这个票，
0: 我们还可以对外发。
1: 对，
0: 明白吧？
1: 对，
0: 是这么回事啊。如果你是连续2次到3次抢的票无故不来的话，也没退的话，那你就会取消你的抢票资格。
1: 以后抢票资格会取消，
0: 哎，对，
1: 这个跟什么呢？就跟什么博物馆啊、图书馆啊，搞一些这个会员的活动，然后你给小孩在这个小程序里面报名，然后如果说你无故就是不来，然后名额又导致作废的话，
0: 对，
1: 它是1个月之内，就是你只要有一次，你1个月之内你不可以再参与其他活动。
0: 好吧，
1: 我觉得这是对的，
0: 好事
1: 啊。对，
0: 来滁州最后两个主场啊。9月26号，本周中秋节的第二天
1: 啊，
0: 还有10月11号，也是这个。

0: 你讲的淮是淮北哦，
1: 淮北啊、哦，除淮北、
0: 滁州、淮北、合肥啊，
1: 合肥
0: 啊啊，芜、哦、湖不行是吧？
1: 芜湖就
0: 哦吼，
1: 就它一个点太弱了，就那一个点强，但是别的不是太强。
0: 哦哦哦，
1: 我看还哪一个？
0: 嗯，
1: 阜阳。
0: 啊、阜阳，
1: 阜阳
0: 啊，阜阳还可以，好的好的，
1: 三全的阜阳也可以，
0: 所以还是有看点的。
1: 最终的冠军可能就是在4-4队伍当中产生。
0: 哦，明白了，嗯嗯嗯，
1: 卖的还想抢，你自己看吧，
0: 因为毕竟一块钱，
1: 对
0: 对啊，这一块钱我觉得就相当于零元购了。
1: 因为滁州这是一场盛世
0: 啊，是是是是是，
1: 安徽省第一的身份挺进入。
0: 我这么跟你们说，就是虽然我本人对于这个是一窍不通，不懂，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就我同学他们都在看这个，
1: 对
0: 啊。所以
1: 我们说实话，我们早就一些球迷早就建议他们开始要用钱，因为马鞍山或者是其他一些城市都是9块9、
0: 啊、是收费的，
1: 就是淘汰赛就9块9、
0: 哎、是是是的啊、
1: 哎、就滁州是一票难求，
0: 是的，
1: 哎
0: 嗯，
1: 而且这个钱一块钱，你说实话这一场比赛也今天多少钱，
0: 是啊，
1: 啥也不够啊，
0: 对对，他不是靠这个门票钱的，理解吧，
1: 现场买票你发的礼物都不值钱，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主要就是我们也希望当地人，就是我们滁州人为滁州加油大喊嘛，就
1: 设一个小门槛，
0: 哎对对对、
1: 让各位朋友们就有些、
0: 尽可能不要去空位，
1: 不要来，
0: 哎是的啊，
1: 喜欢来的咱们就来，
0: 对的对的啊。
1: 好，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到时快结束了。有人说，我发现每年秋天都有一款东西会风靡一下。
0: 哎，到冬天还会有的。
1: 嗯，讲的也对啊。
0: 啊，你们刚才说的难道是按市经济实力排名的吗？不会啊，那如果按照经济实力排名的话，那
1: 芜湖
0: 应该在前面啊。芜湖目前还是老二呢。
1: 芜湖被我们打掉了。
0: 是啊，是啊。
1: 肥老大，吴老二，出老三。
0: 嗯，对。
1: 我们现在目前是出老大。真的，滁州第一名，各位
0: 啊，目前是的，
1: 哎，
0: 所以一切皆可能，对不对？
1: 嗯，有人说前几天不是什么搪瓷草莓蛋糕吗、
0: 啊？对，我昨天晚上发的朋友圈就是什么搪瓷草莓蛋糕，但是那个我觉得挺好的，我过年时候买的那个搪瓷盆子，我用来腌那个就是放那个什么酱兜、那种菜，我家里人还蛮喜欢的，他说这是我买的所有甜品当中唯一有用的东西了。
1: 搪瓷的
0: 啊，对，
1: 那不就是东北大茶缸酒
0: 啊？讲对了，但是比那个大茶缸大，它就是一个搪瓷盆啊。你比如说你
1: 瓷盆
0: 啊，瓷盆那时候卖也不贵。98吧，
1: 可以下面点点酒精炉做火锅
0: 啊，不行，那不行，
1: 烧坏了。
0: 然后里面你拌点什么凉菜，好的很啊，
1: 可以，
0: 对，真的很好的。这唯一一个，我家里人说这个东西不用扔，
1: 洗个尿布。
0: 切，我其他买的东西都是什么玩意儿，真是，包括之前那个草莓塔底下的杯子，一点用都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啊，对，它顶得很高的，
1: 而且又像我们这些人上年纪之后呢，有些东西玩收，是吧？蛋糕的就蛋包装蛋糕的那个盒子
0: 我们
1: 不要，但是绑蛋糕盒子那个绳子。留下来总有用吧？
0: 啊，那个我不要，我要的是蛋糕外面的那层，因为那个真好用，那个里面是保温袋啊。
1: 总能用到吧？
0: 留上吊是吧？
1: 有人说还留一些什么塑料袋啊，老人家喜欢留塑料袋
0: 啊，那是，那当垃圾袋嘛，
1: 确实。
0: 塑料袋是真的用到，最怕的就是你收好以后你忘了，哎、然后你也不用。
1: 小杨说收到，势在必得。
0: 好的啊，
1: okay,
0: 嗯，加油！
1: 我就提前预祝各位都能抢到啊。
0: 对啊，
1: 有人说放
0: 猪、啊、放猪哦，对对对对对。
1: 哦，搪瓷住房机，
0: 对对对，
1: 现在目前家里面住有少了吧？
0: 我不知道哎，我就没有概念。但是我家那个是用来放凉拌菜的，
1: 我已经
0: 多少
1: 年没
0: 进
1: 过厨房了。
0: 对，
1: 除了洗碗。
0: 啊，我家开放式厨房，就算我进厨房，怎么不算我进厨房了呢？
1: 好，开放我也不
0: 去。然后感谢萍水相逢提醒啊，他说他每次这个小长假回家必经之路，他说去高淳呢，去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堵，回程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啊，那就没问题了，收到收到，嗯。
1: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
0: 好嘞，
1: 结束今天的早高峰节目啊、这个1054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一下啊，想要一站式一条龙彻彻底底的一站式搞定家庭装修的话，万华装饰我强烈推荐一下，为什么？他们家是设计施工主材软装板材，包括你的定制，包括你的家用电器，包括你的床沙发餐桌椅以及这些上面的被套床单被子牙膏牙刷锅碗条
0: 就这么说吧，就差个人了，
1: 差一个
0: 女主人，所以你人入住那不包啊，
1: 你的家就全了，
0: 就行了，是的，
1: 就拖鞋还能想到什么东西、啊
0: 就是、
1: 抹布、啊、
0: 抹布没有人
1: 说洗洁精、
0: 啊、不至于
1: 不至于、
0: 啊、对对对，你别回头说完了之后人家找真找需要
1: 很全面，
0: 哎，其实是真心很全面，
1: 你要真要 那我这个拿一瓶给你们对吧、哎、因为他这个老板在滁州干装修干了30年，
0: 对、
1: 哎、万华装饰已经成立了20年，在滁州是老字号了，哎，有需要装修的话找他们联系联系，
0: 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他的抖音啊，去跟他聊一聊、哎、叫
1: 华哥
0: 聊
1: 装修，
0: 对
1: 吧，
0: 对的、
1: 电话记一下33005983300598，万华装饰，花园路玫瑰郡小区隔壁那个叫做德润科技厂房院内第一家，
0: 哎，很好找啊，
1: 万华装饰，
0: 嗯嗯嗯，
1: 哎，我们这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东汉末年的曹操。

0: 林俊杰唱的呀。
1: 对，今天上午10点钟嘉宾上线，欢迎大家来蹲一波啊！这个中秋小长假像将至，嘉宾来应该不得空手吧？
0: 这嘉宾会干嘛呢？
1: 不知道哎，
0: 会带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好难猜啊，他是做香卡的
1: 哦，同时也是浙大冰虫出甲醛的。
0: 好难猜啊，
1: 你别讲，这个季节出甲醛的也蛮多的吧？
0: 多，
1: 想着年底入住的哈。
0: 拜拜了，各位朋友们，再见。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

0: 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7: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8: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啊，这个我们再有三个工作日，
7: 倒计时三天
8: 来中秋佳节了。
7: 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呢，大家的出行计划已经提前的去安排的差不多了。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为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滁州交警也发布了假期出行道路交通安全两公布一提示，也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出行方式。
8: 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安排9月25号到9月27号放假，一共三天；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一共7天；9月20号周日和10月10号周六是上班的。
7: 嗯，那么中秋节期间呢，9月25号到27号，咱们全国高速再一次提醒是正常收费的，不免费。但是呢，再过几天时间，国庆假期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
8: 天气方面呢，这个滁州地区整体是以阴天和多云为主，中后期雨水增多，气温逐渐下降。9月23号开始将进入一段持续的一个阴雨天气了，一直将会持续到29号左右，其中26号可能有中雨。10月4号风力会加大到4级左右，之后气温明显下降。10月5号最低气温可能还会降到15度上下。
7: 你看，还是按照我们往年的一个逻辑，就是快到11假期结束的时候，天气开始突然的大降温。而且我们昨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中秋假期期间的雨量有可能会有些大，所以呢，提醒大家出行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出行的时间了。
8: 好，我们关注 G36 宁洛高速预计国庆节期间呢，岔河至滁州北枢纽上行部分路段是容易造成道路通行缓慢的。
7: 那么预计国庆假日返程期间，由于滁州北枢纽、夹埂枢纽汇入车辆较大，曹庄收费站至岔河新区收费站之间呢，容易造成通行缓慢。
8: 由 S12 滁淮高速转 G36 宁洛高速南京方向车辆，可由滁州北枢纽直行沿 S12 滁淮高速直行至莱路高速再进行绕行。
7: 在国庆假日期间，明光枢纽节前往徐州方向、节后往南京方向部分路段容易造成道路的通行缓慢。
8: 往徐州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由明光西分流至G104国道。
7: 那么往南京方向拥堵时呢，建议车辆由明朝高速转和宁高速。
8: 预计国庆假日期间 G40 沪陕高速节前往合肥方向全椒西收费站至全椒枢纽段容易造成道路缓慢的通行。
7: 另外呢， G40 沪陕高速在节后往南京方向向全椒枢纽至省界路段容易造成道路的通行缓慢。
8: 预计国庆假日期间 G3 京台高速事故易发路段往蚌埠方向951千米至953千米处，往合肥方向970至974千米处以及904千米双向。
7: 往蚌埠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由西全街枢纽上 S95 凤阳支线再转入四蚌高速至蚌埠东。
8: 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新阳高速下行受淮安境内黄花塘枢纽影响，在0000米省界处容易拥堵至辖区内，建议车辆由

0: 应急枢纽转入天天高速，再转长深高速，或者从天长西下高速行驶。嗯，
1: 大家一定要去看清楚自己的一个行驶路线啊。新阳高速上行车辆与天天高速往扬州方向的车辆在正极枢纽交汇容易拥堵环形，也建议车辆由天长西下高速走 G345 国道往苏南方向行驶。
0: 预计国庆假日期间 S12 除新高速失级枢纽因车流量大容易拥堵环形，往淮南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可由滁州西收费站下道沿 G328 绕行，往南京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由官四枢纽转民和高速合肥方向绕行。
1: 再来看一下 S22 天天高速，预计国庆假日期间 G25 长深高速釜山枢纽因车流量大容易拥堵环形，往淮安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由天天高速从沭阳高速绕行，往南京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由天天高速从来路高速绕行。
0: S09 民和高速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因车流量大，官四枢纽、民光枢纽南北双向易拥堵环形，绕行提示。如遇到大流量交通环形，请密切关注导航提示，服从现场交警的疏导指挥。
1: 每年我们都是会在我们的这个各个的视频平台上面看到大家可能有部分拥堵在路上啊。当然了，中心城区易拥堵的路段呢，大概像天桥路、南桥路、天长路、琅琊路、南桥路、湖心路至清流路段、懒山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人民路、观景路，同时呢，像这个 S434省道沙河老街段道路狭窄易拥堵，建议大家呢可以由 X001 县道绕行。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假期当中呢，也会及时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路况消息，大家也可以及时去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充电繁忙的服务区，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预计 G3 金台高速、G50沪渝高速、G36宁洛高速沿线部分的服务区充电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哈。新能源车主请提前规划补电的一个点位，尽量的避开高峰期。
2: 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二手房首次写入到了统计局的数据。在9月18号，住建部在国新办开局起步155新闻发布会上，用两个转变为房地产的未来定调，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存量时代也正式的到来。
0: 很多人或许还没有注意到哈，就在3天之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1到8月份房地产数据。这一份看似寻常的月报里，就藏着一个足以写进行业历史的细节。
1: 嗯，那就是二手房的网签面积第一次出现在了官方月度的统计表当中。
0: 1到8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规模已经连续多月超过新房。这个可不是哪家机构摸底的估算值。而真真切切的是国家统计局用网签口径给出的确认，中国楼市全面跨入存量时代。
1: 是的，也就是以前我们说房子不够卖，现在呢存量房很多，大家可以去选择。过去的十几年，每个月大家去看楼市的数据，我们只能够看到新房的这一面，也就是新房的销售面。

0: 面积、销售额、开发投资、开工竣工、待售面积，再加上70%的房价指数。
1: 九月份呢，这一次不一样哈，官方把二手房网签面积直接放进了月度报表，和新建商品房并列呈现。这背后的信号很明确，决策层官宣，二手房已经是市场成交的主力，不能再只盯着新房看数据了。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呢，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交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正逐步的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尽管新建商品房交易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
1: 一到八月份，新建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2.1%，销售额同比下降13%，而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
0: 我们再来关注将新房与二手房交易量合并算总账，一到八月份的全国商品房合计的网签交易面积达到10.478亿平方米，同比仅微跌0.6%。
1: 新房收缩，二手房交易活跃，住房交易总量趋于稳定，这是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定调，也是数据支撑的结论。
0: 从重点城市来看的话呢，北京一到八月二手住宅网签12.1万套，创5年同期新高，其中八月网签1.39万套，同比增长3.9%。上海同期二手房网签19.35万套，八月单月二手住宅成交2.07万套，同比增长18%。核心城市的二手房活跃度已经系统性的高于了新房。
1: 那这个新房缩表，但是库存也是在减少当中的哈。虽然总量趋稳，但拆分来看呢，新房各项核心指标还是处在一个深度的调整当中。
0: 来看一下一到八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9.9%，降幅比前七个月又扩大了0.7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4.8%，竣工面积下降23.7%。八月单月新开工降30.5%，竣工降28.5%，开发投资降26.1%。
1: 房企在集体缩表，易汉智库分析指出。828新政将按揭放款与竣备节点挂钩，对部分房企拿地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影响。部分已拿地企业出于风险控制的原因，将会暂缓开发或者是停止开发，进而导致新开工面积的进一步所减少。
0: 那么在价格方面呢，新房的分化也在加剧。八月70城数据中，21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但主要集中在了一线和强二线。二线城市整体环比仍跌0.1%，三线跌0.2%，核心资产率先企稳，非核心资产继续的摸底。
1: 但是好的消息是，八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5,34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连续6个月下降，且降幅在扩大。其中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降4.2%，短期库存去化显著。
0: 这个更低的库存意味着供需均衡的时间点不断的迫近，这个也是市场很重要的参考条件。
1: 房价数据里呢，还藏着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积极变化。同比维度看，八月70城中38个城市新房价格同比降幅收窄，48个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降幅收窄，一线城市新房同比降幅收窄0.2个百分点，二手房收窄1个百分点。上海二手房价格同比仅下降0.8%，距离止跌已经非常近了。
0: 那么一线二手房价格环比已经连续6个月上行，尽管涨幅在逐月收窄，广州持平，北京微跌0.1%，呈现一线先稳，二线跟进，三线慢慢收窄降幅，逐级修复节奏，符合市场筑底阶段的典型特征。
1: 增量时代，大家看土拍热度，看新开工速度，看房企拿地积极性，因为这些指标直接决定未来供给和价格走势。新房主导市场，房企决定定价。
0: 但是现在是存量时代，这些指标的权重都在下降，二手房流通效率，这个才是真正的定价锚。
1: 国家统计局将二手房网签面积写进月度报表，本身就是官方用数据宣告。 判断一个城市楼市健不健康，不是只问新房卖得好不好，而是问这套房子挂出去三个月能成交吗？同户型最低成交价稳了没有？挂牌价和成交价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还是扩大？
0: 是的，毕竟呢，二手房的流通顺畅的城市才是有真正的改善购买力的释放。政策方向也在呼应这个逻辑，打通二手房的交易堵点，降低置换成本，完善存量房的交易服务，这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皖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一两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9: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你看这个，
1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州。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名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顾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9: 10月5号、6号，去南京顾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八道蟹味特色餐，包含两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0: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9: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
20: 热闹不停，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19: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9: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1: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依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

0: 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
2: 非
3: 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你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6: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7: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8: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7: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8: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7: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8: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6: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8: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7: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

0: 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哎，时间是上午10:03啊，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挥别的票抢到了吗？啊，很多听众已经发消息了啊，我抢了1块的，我抢9.9块的，对，没错，这次是分为1块的和9.9块的，9.9块很少啊，票数很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有抢到过的啊，9.9块的秒没是吧？对，没错啊，瞬间就没有了，真的啊，各位就抢1块的啊，很多人抢1块的，现在目前有没有票我不知道了，我估计应该是很快啊，因为这个抢票的环节呢，确实这个非常速度特别快啊。如果你还没抢到票的话，现在目前应该是很难找到名额了。我来看一下啊，挥别立刻购票，我来看一下能不能抢到啊。现在目前，我打开是这个，我应该打开我的挥别这个大麦网的一个 APP 就行了。如果各位朋友还没抢到的话，现在可以走进去再看一下，万一还有啊，还是有机会的啊。我点开了这个地方，立刻购票。OK， 1块钱还是能抢的，抓紧时间。1块钱还是能抢的，但9.9块已经缺货登记了，好吧？抓紧时间啊！因为这个场馆几千个位置啊，慢慢来。好，我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今天邀请嘉宾呢，来自于我们，就是最近啊，就发现了一个天气变化啊，从特别热变成了特别冷啊，现在目前温度也很低，我感觉家里面、车里面有股奇怪的味道。当然了，我也是听过专业人士说的，这种味道，一般能让你闻到的味道，那多半是问题不是很大啊。但是一些无色无味的污染的东西，会慢慢在你身边去潜移默化啊。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来跟各位一块儿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滁州市也是老字号了啊，就是帮您家解除所有的一些污染物体、污染气味、污染的一些释放物的。啊，这个让您家更干净、更卫生的滁州市浙大冰虫除甲醛公司的地区负责人邵宇先生，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邵总。
1: Hello， 各位车友好，
0: 欢迎玉邵。
1: 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哎呦，对，后天中秋节，
1: 时间真快，
0: 大后天，时间真快。
1: 一讲了，
0: 上一次跟听众在一块见面，中秋节还是在5年前。
1: 是吗？
0: 开玩笑的啊，
1: 我还以为真的呢。
0: 我们话不用接了啊。现在目前这个最近好像是感觉这个甲醛、除甲醛的听众的需求会大一点。
1: 对，尤其是我们现在办公室的需求会明显高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办公室啊，就有的是更换家具，有的是简易装修，也有是重新装修的，还有一些呢宿舍，就是现在很多单位给一些。就是员工提供的宿舍都要求除甲醛，所以
0: 都要求除甲醛。
1: 对啊，
0: 现在目前很多公司对于员工这块
1: 对
0: 做得非常到位了。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年轻人上班就是怎么说呢，钱要，但是工作环境和氛围也需要。所以这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单位除甲醛会多一点。
0: 单位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今年还做了一个新的项目，就宋朝香氛嘛。
0: 宋朝香氛，
1: 然后宋朝香氛当中呢有一个叫空间香氛。
0: 啊，
1: 对，其中有空间香氛，这个大家
0: 还有平面香氛。
1: 我不知道有没有平面
0: 3D 4D 香氛。
1: 这个空间香氛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主要是在一些公共场所。
0: 空间很大，
1: 空间很大。然后想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就酒店大堂。
0: 哦，我知道，用淡那种茶木香。
1: 对，那一般来说呢，现在滁州我们在餐饮业和一些瑜伽房找我们。
0: 瑜伽房啊，
1: 对，你像城南的、
0: 有一些这个对，有迷幻的香味。
1: 对，市区的一些像人杰啊、
0: 驿站
1: 这些酒店，他们都会找我们在空间内放一些。
0: 我知道，就是。是，它是通过空调管道出来的吗？
1: 它有机器，
0: 有机器啊，
1: 定时喷放。那就是现在来说，餐饮行业大家如果关注也发现，就是已经

0: 都好多店都装修过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从环境啊到味嗅觉啊，都需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市场卷，都不仅卷服务了，卷感受。
0: 对，因为价格其实真的卷不动了。你像我们做生意，其实今年我们的价格也比去年降很多，就是降到现在，其实再降，我们就真的是没办法干了。
1: 没办法干。
0: 就是你已经降到了，要么你就摆烂，就用很差很差的产品去做。当然呢，其实你如果是像我们做十年了，你后期的售后会很头疼。
1: 哎，对，我知道。
0: 那现在价格卷不动的情况下，就是卷服务，卷不一样呢。
1: 嗯，
0: 就是我相信大家现在也都能感觉到，像现在新能源车子也不也是的吗？你真的让它再往下降价格，
1: 可能性不大了，
0: 很难了。
1: 可能性不大。
0: 但是它不断的升级一些产品，那现在很多店啊，你像我们最新有一个叫动静瑜伽。
1: 对，我知道，我知道。
0: 他们是我们老客户。
1: 听众。
0: 啊，也听着
1: 啊，人家是你的啊。
0: 对，他们其实从最早店开始就有出价权这个意识。
1: 哦，我知道了。
0: 那慢，你像他这次开的新店也出价权。
1: 新店是在那个叫河马 NB 楼上。
0: 对 ，NB 楼上，就在凤凰西路延伸段上面。
1: 对, 对, 对。
0: 那他为什么后面要选择空间相关呢？就是他希望不一样，因为有的健身房，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有没有觉得，要么汉字味比较重，
1: 对，
0: 有的一些器材味比较重。那对他们来说，他们走的这个路线和客户群体来说，就希望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空间场所。
1: 讲对了，就是进去之后感觉就是第一个就给人的意识就是香，
0: 对，
1: 对吧？
0: 那今年来说，而且他们定制了自己专属的味道，
1: 就
0: 他所有的店他都用一个味道，就是你到哪一家，
1: 这个味道是可以定制的吗？
0: 可以定制，
1: 可以调，
0: 对，
1: 是老板娘去调还是老板去调的？
0: 他选好这个味道的类型，我们实验室的人调好给他去，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去感受。
1: 你们通过实验室来进行调理？
0: 对，我们有一个专业级的实验室。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那像上次就滁州现在有个很火的一个店，小巷好物。
1: 小巷好物知道？
0: 对，他们也到我们总部去调香的。
1: 嗯嗯。
0: 就他们也马上接下来想推出一个属于自己专属的味道。那就是这种的需求呢会在慢慢多，就是所谓的个性化，或者是专属化，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很多业主就是听众也找我买了个车载香薰，都不再喜欢以前传统的香薰，现在的香味就比较很多，就是今年流行水果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过什么芭乐啊，
1: 芭乐
0: 、还有什么水蜜桃、青苹果、
1: 青
0: 提，就今年的水果味特别特别受欢迎。
1: 嗯哼，
0: 就曾经
1: 就是淡淡的那种苹果香，
0: 对，
1: 可能
0: 但榴莲那个不是榴莲，水蜜桃味道
1: 说榴莲
0: 是重
1: 啊，对，就水蜜桃重，
0: 水蜜桃是有点重，就是闻的好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闻到那个味道，
1: 哦，是有饿的感觉。
0: 对，就是现在大家都希望自己车上的味道不一样
1: 啊。对，
0: 因为尤其是我最近还遇到好多车友找我买
1: 什么东西啊？
0: 买香薰，为什么？因为钓鱼，他说车上全是那个味道
1: 啊，
0: 他
1: 用这个钓鱼的感觉给他去掉。
0: 对，他讲的车上要不然总感觉有股其他的那个
1: 味道，那没办法。
0: 对，那我们现在。他们买了那种酒店香呢，就能很好的覆盖。
1: 我就问一下，这个香薰有没有是放的时间更长一点的？就时间很能管很久，比如说放一个香薰，买一个以后跟管一年那种放在一个空间，没有啊？
0: 对，
1: 大概是3个月左右，
0: 3到6个月就已经算正常了。
1: 哦，
0: 你像刚刚还有一个群体，也是我们发现比较车友当中问了很多的，就是这个香薰对那个猫有没有伤害？
1: 对，就家里面有宠物的话，如果闻着这个味道，会不会有点过敏啊？
0: 对，然后我也是才知道，原来很多养宠物的家庭会很痛苦这个情况，
1: 又臭，
0: 对，
1: 又不能去用香水，
0: 对，
1: 哎，
0: 然后呢，我们这个香薰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我们测试过，香薰蜡烛特别好，
1: 蜡烛，
0: 对，
1: 哦，
0: 就你不用点它。
1: 哦，
0: 就效果就挺好的。
1: 它的味道能散出来吗？能散出来。
0: 然后如果是猫猫或狗狗不在的情况下给点了之后呢，效果会更好。
1: 会更好。
0: 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发现了，就车友啊、客户啊的需求是越来越
1: 各种各样的一些个性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宋朝香风也是帮各位能够迅速的去解决你的一些痛点。
0: 对，因为我们也综合来判断了，像现在的装修，第一量也比较少，
1: 对。
0: 第二，说实话，这几年 尤其这一两年大家对装修的品质要求会比较高
1: 高一点，
0: 因为我们发

0: 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大家不再像以前要求装得很花里胡哨
1: 啊，对。
0: 但是我东西你要买好一点，
1: 对。
0: 就是我不管是墙面的漆啊，还家具啊，我都稍微好一点，
1: 价格跟都高一点。
0: 对，但是我不要你给我装的很复杂。
1: 嗯哼。
0: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室内品质也会比较好。
1: 对。
0: 甲醛污染也会少很多。如果是你着急入住或者想要更好入住，你可以就联系我们。这样的话呢，你们可以达到一个更早入住。
1: 明白。
0: 因为我跟很多车友啊，或者是客户说，你为什么要找我们浙大滨城？你想就是你。不要期望就找我们家的一点感觉没有，
1: 嗯，这个没有绝对值啊，各位。
0: 对，
1: 嗯，
0: 那我们能保证就是你尽早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入住，
1: 嗯，而且是让自己入住的环境更加健康。
0: 更加
1: 健康是两种形式，第一个是身心健康，
0: 对，
1: 第二是就是情绪健康。
0: 对，
1: 这块可以说，因为你不用担心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可能会不会影响，有产生一些女孩子因为做妈妈的产生焦虑，
0: 焦虑，
1: 哎，天天焦虑焦虑之后头发也掉什么之类的，这就情绪的一个健康，这都是能给到各位的。
0: 尤其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像之前有买新车的车友也找我，他新车买回来家里放一个月都不
1: 敢开，难受，嗯。
0: 他不是
1: 怕，就怕，
0: 怕，
1: 嗯，怕，
0: 他怕家里的小宝宝上去。
1: 但我跟各位说啊，新车几乎是没事儿。
0: 对，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室内污染真的好很多很多很多。
1: 就很简单一件事，你车子会通风吧？经常通风就没事儿。
0: 开空调。
1: 对，你开空调也没事儿。
0: 对，
1: 它是
0: 流动的嘛。
1: 嗯，就包括你家房子里，你开空调，你也可以去串流。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你像我们跟有一些业主说，你们家的
1: 开空调，
0: 开空调，
1: 开16度。
0: 昨天。好像18度吧，
1: 18度16度都行。
0: 昨天有一个客户问我，他们家找人来清洗了床垫，
1: 嗯，
0: 然后床洗过之后就一股那个清洗液的味道，
1: 清洗液的味道。
0: 对，然后就问我能不能处理，我说你这个最快就开空调，
1: 嗯，
0: 制冷。那所以我们的核心业务还是帮大家解决就是室内空气当中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它有可能是有害的，有可能是异味，就对你产生不愉悦的一个情况。
1: 嗯哼，
0: 那这种我们基本上都能处理掉。
1: 对 ，OK。
0: 那至于家庭环，就是像危害啊，
1: 危害，
0: 你像甲醛本，
1: 这个是我们包必须的，
0: 这是我们本主业。
1: 我们的名字叫什么？浙大滨城除甲醛。
0: 对，专业除醛16年。
1: 我们这除醛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0: 我们就。
1: 这不就打他的？
0: 我们是甲醛的克星。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听众，
1: 嗯，
0: 你们在有办公室啊，
1: 对，
0: 或者自己想开一些店啊，都可以来找我们。
1: 找甚至于你开的店，比如说想搞一些那种香香的味道啊，
0: 对，
1: 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这个浙大滨城和我们这个宋朝香氛的老板啊，邵玉先生，他可以帮您进行一个完善，或者帮你出套方案出来，对吧？
0: 对。
1: 对，然后这个有价格从高到低都不等。对吧？有高有低。
0: 其实价格总体来说不算高，
1: 不算高。
0: 你像他们平均一个月也就在100块钱左右。
1: 多少？
0: 100。
1: 哦，
0: 对，
1: 这么便宜是吧？
0: 对，其实这个我理解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1: 办大事。
0: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也遇到开服装店的，
1: 嗯，
0: 其实你服装店你新衣服比较多的情况下，
1: 有味道，
0: 有一点味道，
1: 有味道。嗯，
0: 那你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瑜伽房，
1: 嗯，
0: 还有我们。前两天有一个那个做母婴，就是那个游泳池的小孩子洗澡的那个，
1: 他的东西也有味道。
0: 他现场，他也想在大厅有一点淡淡的味道。就是这种场所各种各样的需求，我们理解呢，就是你看看，你花一点点钱把氛围搞好了。因为以前我没做香氛的时候，有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香氛是个很贵的东西，因为以前只有五星级酒店啊。或高端，
1: 我知道
0: 才会用香氛。但我现在在做了之后，我发现其实很多场合都可以放置一点，确实给人的心情和不一样，
1: 造成一种愉悦感。
0: 对，你进来首先感觉第一就是你给你的客户给你的朋友第一个瞬间都不一样。你像以前点檀香啊点什么的也是为了这个，但这种呢都是不持久，
1: 嗯哼，
0: 不可以留香。你像我们现在这种就能留很长时间。
1: 明白了，嗯，这个就是时间很长，对吧？
0: 对，而且费用不贵。
1: 对，
0: 像我们现在在滁州现在做呢，像我刚刚讲很多店，餐饮店啊，
1: 嗯，
0: 还有瑜伽店啊，还有很多公司，
1: 嗯，
0: 就是那种会所，就是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大厅展厅这种，他们放置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点点的香味，
1: 淡淡的伴随味道。嗯，
0: 就是有的客户跟我说，就叫有人气。
1: 哎，对对对，
0: 要不然有的场馆，你像。
1: 很难受，
0: 我能说吗？
1: 不说，等会儿细聊，好吧？来，各位朋友们，需要这个了解的话，可以加微信，好吧？153-8501-3912啊，浙大兵虫楚大全和我们的宋朝香风153-8501-3912啊，这首歌不知道好不好听，没听过，苹果香好听吗？

0: 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3: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来10: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刚刚放了一首歌，苹果香跟我们松浙大冰城和松潮香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是草原的味道，是吧？刚才我们听这首歌听的都想吃草了，都已经啊，有点像牛马的感觉啊。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回到啊，这个今天邀请嘉宾来自于我们滁州市的，叫做浙大冰虫出产权宋朝香风滁州地区负责人邵毅先生啊，他给各位带来干净清洁的室内环境，也带来室内的点点的幽香啊，再次欢迎。这个在过去送香的有一个夫人叫什么名字呢？
1: 香
0: 奢香夫人。
1: 你想香飘飘了？
0: 过去古代的时候，应该有专门管香的一个仙人、仙女。
1: 那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香妃。
1: 今天我来送香。
0: 我的妈呀！哎，你换嫂子来，换弟妹来啊！这个今天我们还有哪些东西需要聊的？
1: 其实也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刷个存在感。
0: 对，
1: 因为现在呢，大家买新能源车的人也比较多。嗯，你说现在买房装修的人也比较少。
0: 房装修的现在目前几乎是
1: 很少，
0: 很少。但是呢，虽然有人买，但是更多的还是买的就是二手房，对吧？
1: 对，嗯。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讲有，其实买二手房找我们的，像明湖那边的，
0: 是
1: 还挺多的。
0: 他的房子可能是也没第一任也没怎么住，
1: 对
0: 吧？
1: 那边好多房子装完了，有的就住一年吧，
0: 年吧就不住了，
1: 几个月就没住。那个呢，我们最近也做了几套出价权，就他的情况就比较简单，就是因为，小孩要读书啊什么的，
0: 对，
1: 他就过，但是别人装的用什么材料他也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放心，他就找我们来做一个检测，
0: 哦，
1: 大概这个情况下，就我们现在来说，室内环境治理这个呢，受到大环境影响，比如说建材啊、装修影响，一定是量比较
0: 少，我知道，
1: 但是呢，需求呢就比跟以前又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出甲醛，很多人呢就是讲什么，他其实不相信出甲醛。
0: 你来测一下，
1: 他也不是叫测，
0: 也不测啊，
1: 他就是觉得
0: 给我用啊，
1: 花钱买个心安吧。
0: 对，
1: 那现在
0: 情绪价值，
1: 现在我们的很多客户呢，因为我们都是以老客户或老客户介绍为主，
0: 对，他已经是对此产生了信任感，
1: 对，他已经有过他真实的体验感，那确实出甲醛是有用的。
0: 对，我们家那个，其实我们说一下，我也是现身说法，我们家那个定制的那个柜子进去之后，我老婆。我小孩老打喷嚏，就鼻子怎么搞不舒服，流鼻涕之类的。后来呢，没办法啊，让我们这个邵总。

0: 我就带着工人一块到我们家那去做了一个甲醛清理，
1: 对，
0: 当天晚上就 OK 了，
1: 对，
0: 就是小孩不过敏了，就是属于是敏感的状态，
1: 对，
0: 对吧？有些不敏感呢，你真的在一个屋子里面，你不敏感 ，OK 没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你还不如敏感皮肤，
1: 尤其是有鼻炎的客户，
0: 对，
1: 我们家治理过后效果就很认可，
0: 对，
1: 就因为很多人呢，他是。就你说检测不超标呢，它不一定，但是它那个身体的反应就是不舒服的感觉，
0: 不舒服，
1: 它是比较真实的。
0: 有人是很明显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老客户回头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基本上像之前除过甲醛的，然后现在再买房子或换房子，
0: 必须找你们家，
1: 基本上都
0: 对，
1: 会找我们，在装修时候就找我们，嗯、然后一般在开荒保洁，
0: 我知道，
1: 就开始出
0: 甲醛，就开始。
1: 你像第一刚刚讲的明湖区，第二就是市区，像爱福小啊、紫薇旁边的一些老房子，
0: 嗯，
1: 他们也很多人就是小孩为了小孩读书买的一房子，然后简单装修或者没有就翻新一下的，那这样的呢，他们基本上99%都会找我们除甲醛，
0: 哦，
1: 因为他们之前体验过了，知道这个东西有用，而且基本上从买房子到上学，有想法的话呢，还能预留一个一年的时间去空置，
0: 对，
1: 有的是你像我们现在在除一些客户家庭，他就是马10月1号他就得搬进去了，
0: 哎，
1: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你像天气要不冷不热嘛，像这个天骑电瓶车送去还能接受，那一旦刮风下雨嘛，接着过完11以后，那个天气就变冷了，
0: 我知道，
1: 你说再走城南往市去送，他这个
0: 麻烦，
1: 太麻烦了，太辛苦了，
0: 对，
1: 所以这种的诉求就比较明显，而且对我们是很信任的，
0: 嗯，
1: 就处理过后的满意度也很高。
0: 对，这就属于是老客户了啊。
1: 对，
0: 你看我说一件事啊，曾经我们家呢，就是家里面那个镜子跟我媳妇吵架，然后弄碎了，然后我来买一个就是照衣镜，专门是换衣服啊，全身镜。买完之后在网上买的，好像我老婆想跟我们家家具要配上啊，买个实木的，我说好，买个实木的送我家了。就这几天怎么睡觉不舒服，睡觉不舒服，体感不舒服，又流鼻涕，经常流眼泪之类的啊，我想怎么回事，我想我一个镜子，
1: 对，
0: 上面就那点木头不至于吧，后来我老婆说那这样子，因为我是我们家最敏感的啊，那你把镜子搬到阳台去吧，我回来搬阳台，房间的风通一通就没事了，
1: 对，
0: 就是镜子的问题。
1: 我跟你说，你这个没找我，因为那个镜子
0: 那时候还没有你
1: 背面，因为那个镜子的背面的
0: 全是胶，
1: 它不是胶，它是密度板。
0: 对，全是密度板。
1: 对，它是密度板。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你像我们家庭当中有两个地方现在用到密度板比较多的，第一就是床头柜。
0: 床头柜哦。
1: 对，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讲的全身镜。
0: 全身镜，床头柜反而是一个重灾区，为什么呢？小东西一般都是送的，没人在乎的，用什么材料，对吧？
1: 而且是离我们睡觉最近的。
0: 对，
1: 就是所以像我们去检测啊，或者是干嘛，第一个就看床头柜。
0: 哦，我知道了。
1: 因为这个东西对，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比较严重，
0: 严重太近了，
1: 地近，你天天睡觉，长时间就呼吸那个，
0: 就在我的卧榻旁边，
1: 而且它旁边，它通常来说，如果是买床送的床头柜，通常材料不太好，
0: 肯定不好，
1: 就非常不舒服。
0: 对，谁送东西会送好东西啊？真是。没有人送好东西啊，所以各位朋友有兴趣吗？
1: 哎，我这马上要送东西。
0: 你送你不要钱的呀，就花钱再配的东西，哎，
1: 对
0: 吧？啊，不会是特别好的。但是呢，宋朝香风为什么他送的都一样呢？他卖的也是卖这东西，
1: 对，
0: 他不像有些地方床头柜他不卖的，
1: 对
0: 吧？都跟床走的，
1: 对，
0: 你要单卖的话 ，OK， 没问题啊，500、800、800一个，随便报个价格。他说啊，那我再送给你，对吧？
1: 对，
0: 心里面预期大了，我们。这个香卡就直接送给各位，是吧？
1: 我们没有捆绑销售。
0: 你爱买不买，对吧？
1: 也不是，也还希望你。
0: 希望老板内心是希望你们买，但是呢，我们表面上还是有种高冷。
1: 我也不高冷。
0: 那跪下来求各位啊！
1: 对，求各位。
0: 这节目最后时间，我们把这个宋朝香风的一些产品体系再跟各位聊一聊，好吧？
1: 好，
0: 我来正好帮各位发一下这个抽奖的信息。
1: 跟各位说一下的，我们浙大冰桶呢，它专门做的就室内环境。那我们主要现在两个板块，一个就是除甲醛，一个香氛。很多人把这两个东西是联系不到一块的。
0: 哎，对，
1: 就觉得你这一个公司为什么除甲醛和这个香氛，尤其现在还是网红品牌，到处都有店，这一个总感觉不搭嘎。其实宋朝香氛这个产品本身是我们除甲醛当中一个除味产品。只是我们呢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 然后后来就独立出来单独卖，然后没想到卖着卖着呢卖火了。

0: 现在比楚雅群的业务规模大多了。现在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看不起宋小香风，宋小香风现在在国外很火的，在加拿大，在中东，在东南亚，
1: 而且它是一种中国风。
0: 对，它这个名字一听就很有中国，
1: 嗯，
0: 宋朝。
1: 宋朝，对，没错，嗯，
0: 他这个名字一听就非常中国化。
1: 今天送几个？
0: 今天送十个吧。
1: 十个 ，OK， 嗯，
0: 对，马上中秋节了。
1: 今天我跟各位听众玩一个套路啊，就是正好顺便帮我们的活动宣传一下啊，我们高淳的一个自驾游活动啊。各位听众，现在目前开始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螃蟹"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宋朝香氛的香卡一张，前十位，好吧？对。
0: 你说这活动是什么活动？
1: 这是我们这个自驾游活动，他到高淳
0: 吃螃蟹。
1: 哎，对对对，
0: 螃蟹有肉了吗？
1: 有，现在很厉害的。
0: 哦，
1: 嗯，
0: 多少钱？
1: 啊？
0: 多少钱？
1: 99块钱一个人现在，就是包含很多东西，包含一个两只螃蟹做两种做法的一个螃蟹的一个套餐礼盒，每人一份。每个人一份，对，价格很便宜啊。这个我们蹭个流量，好吧，蹭一下我们的宋朝香氛的流量啊，把这信息发在我们群里。
0: 大家发螃蟹，我们送香氛。
1: 对，可以嘛，对吧？
0: 放在车上，到时候。
1: 就是你吃，因为螃蟹吃完之后也有味儿嘛，是吧？
0: 香香的回来。
1: 对，香香的回来，嗯，啊，挺好，挺好，挺好啊。好，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到此圆满结束。最后时间呢，这个各位听众如果想当面去感受一下宋朝香氛的这个味道的话，在什么地方？滁州市有没有实体店？
0: 各位车友，你们如果是有来找我们领那个香卡的，或者是想来体验车载香氛、家庭用的香氛，就直接到城南世贸家居广场一楼。
1: 是红阳家居世贸店一楼。
0: 对，
1: 对吧？直接去就行了，是吧？嗯，
0: 到时候 到时候出示那个中奖的群或者是什么给我们。
1: 出示一下，我会到时候会拉一个群，或者是我后台会给他回个消息给老板看一下，就可以免费领取，好吧？
0: 放心，没有套路，
1: 就是您直接对我们做活动不可能的事情啊，直接领走就没问题了，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几场活动在一起配备了啊。最后的话，把电话说一遍，好吧？电话号码
0: 1538501391，
1: 就是家里面需要除甲醛的。对吧？
0: 对，
1: 需要去清理室内的一些污染的。
0: 对，
1: 然后呢，需要把室去清理完之后，入住以后，希望家里面能香香的。
0: 对，
1: 或者是您开公司，需要公司有一种这个淡淡的一些果木香的味道啊，或者是你说瑜伽店呐、会所啊，对吧？等等一些棋牌室啊，都可以，因为这些地方容易顾客留下，比如烟味啊，或者是一些臭味之类的，我们把它给压一压，让其他的客人来了体验会更好。
0: 对。
1: 你去一个足疗店，你门一推开，里面一股烟味和一股脚气味，你肯定不想进去按摩了， 对吧？但是你推开门以后，
0: 香，
1: 你也不知道是谁的味道，哎，我们就宋朝香氛的味道，对吧？可以，但而且可以去帮您家定制的味道，以后闻到这味道说，哎呦，是关中王来了，对吧 ？OK 啊，来，电话是153-8501-8501。
0: 3912，
1: 哎，153-8501-3912，啊，已经几十条信息留言是吧？我只取前十位朋友送香卡，好吧？哎，这个点结束之后呢，我们交给后面时间啊。滁州市在滁州，我们也是战胜了很多的队伍，也包括宣城，所以今天到宣城走一走转一转。但是提前预祝啊，这个滁州队在我们26号的比赛徽 BA 的淘汰赛当中啊，第一场迎战的是亳州，哎。希望滁州能获胜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厚此薄彼，对吧？我们只能说亳州加油，滁州必胜。
0: 大家都加油，
1: 这就是我们滁州的魔鬼主场啊。稍后休息一会儿，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少羽先生，叫麝香夫人。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8: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9: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九，诗词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0: 以文笔，以文词写心，以情感着色，贯穿千载的壮丽诗卷，描述江淮大地的灵山秀水。

0: 宣州的一处名胜谢眺楼，并为李云设宴送行。在这个深秋明月之夜，诗仙李白吟诵出了千古佳作《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畅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徽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丁怀超告诉我们，
1: 李白大约在谢眺250年之后成长并活动，六次到达宣城游览。他这一生啊，继承了学习先人的诗风。听人说他一生低首谢宣城，就是说他对谢眺的诗风是既认同又加以继承。这首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谢眺楼宴饮时留下来的。这首诗的诗意大概是：时光弃我而去，昨天无法挽留；世事乱我心绪，今日令我烦忧。万里长弓送走了秋雁，此时此刻正是酣饮在这北楼上。蓬莱的文章、建安的诗歌，还有谢眺诗的清新秀丽，怀抱着王勃的意兴和卢思道的壮思，正可以飞上九天去揽月，抽出宝刀去截断流水，水还会流；举起酒杯去浇愁，愁还会增加。人生总是有那么多不如意之处，真的不如解冠披发，乘着扁舟浮浮于江湖之上。这首诗是作者内心郁闷苦闷心情的一种写照，但是它是有激越和刚健的诗句，道出了对世事人生和史诗的观感。李白的这首诗不仅属于唐诗的名作，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也对宣城产生了巨大影响。
0: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53岁的李白在幽州之行后，决定离开长安，找一个避乱安身的桃花源。就在这时，李白在宣城郡任职的堂弟李昭写信邀请李白来宣城。李昭在信中写道：“宣州星分牛斗，地控荆芜，既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风。”看到这封信以后，李白心驰神往，日夜兼程，很快来到了宣州。宣州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宣城市。李白诗中的谢眺楼是南齐诗人谢眺任宣城太守时所建的。这一次漫游让诗仙李白与宣州这个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安徽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丁怀超说，
1: 谢眺是在公元495年出任宣城太守。在太守任上呢，他曾造过一栋楼叫做高斋，后人呢就称这个楼为谢眺楼、谢公楼或者北楼。后来这座楼啊屡经毁建，成为江南四大名楼之一。我们知道谢公楼之所以称为诗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谢眺和李白诗作的广泛流传。在诗里，作者不仅抒发了个人热情奔放的情感，而且道出了人生的共同情感，那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

0: 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卸跳楼上的吟咏，力索了历代著名诗人的风格。所以我们今天登上了卸跳楼，自然就会遥想当年的小谢，遥想在这里宴饮的李白，他对我们今天登楼怀古具有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
1: 李白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漫游中度过，他游历了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交友无数，送别成为他诗歌创作中一个重要题材。在数十年的漫游生涯中，他写下了近160多首送别诗，脍炙人口的《赠汪伦》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据清代袁枚的《随园诗画补遗》中记载，汪伦是泾县的一位热情好客的豪侠之士，他也非常仰慕李白，就写信邀请李白去泾县游玩。汪伦在信中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接到这样的信，立刻高高兴兴地赶来了，一见到汪伦便要去看十里桃花和万家酒店。汪伦微笑着告诉他：“桃花是我们这里潭水的名字，桃花潭方圆十里并没有桃花。万家呢，是我们这酒店店主的姓，并不是说有一万家酒店。”李白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起来，连说：“佩服佩服。”李白在游玩了数日之后，汪伦在家中设宴送别，李白登上了停在桃花潭的小船，船正要离岸，忽然听到一阵歌声。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厨中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5: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 十五套一比一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

0: 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一二楼创意装饰。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3: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上午时间的11:02，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那么在11点到12点为您送上的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也是我们固定的趣味生活日。都这个点了，如果还在工作的话，建议从工位上站起来，伸个懒腰，好好放松一下。今天是个阴天，外面的风是凉凉的。这个周五就要迎来我们的中秋小长假了，此时此刻很忙碌的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每次只要想到一个画面啊，或者是想到某一个事儿的时候，你马上心情就会好起来，就好像打开你的快乐密码一样。所以可以聊一聊你的快乐密码在哪儿，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心情瞬间好起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可以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和你此刻的心情发送过来，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先来送上第一首歌曲，五月天的恋爱 ING。 那其实让自己快乐的感觉就是这样，突然之间想到自己在记忆当中某一件事、某一个瞬间、某一个感觉的时候，整个人就往上飘了，走路好像都带风了。你最近一次感觉到你恋爱 ING 是什么时候呢？一会儿在平台当中也可以告诉大家。

快乐其实还有一种，那就是甜蜜的快乐。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咯。王心凌的这首歌曲一听啊，全场就会自动切换成甜蜜的模式。

11:10喽，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耳朵去旅行。想要听到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私信留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想说的话，想见的人都可以借一首歌曲送到他的耳边。平台当中一位朋友说，想要听到一首歌曲是孟非传的不值得。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啊，有的时候有一些付出得不到回应，也不用太过于执着。那学会放下错的过往，才能够拥抱往后的生活。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去爱自己。这首歌曲送给我们这位朋友，别轻易 say never。同样也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

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想要找一个好玩又适合全家出游的地方，南京海底世界不容错过。我们会推出海陆同庆奇遇精灵的主题活动，已经精彩的上线了。在双节期间，大家在南京海底世界可以看到可爱的海豚明星举红旗和你互动，在门口还可以免费的领取到爱国脸贴。在中秋节当天呢，有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成群的鱼儿伴舞，氛围感直接拉满，共赴一场浪漫的海底中秋之约。南京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忆互动活动每天都有哦，免费就可以参与，去投喂海底生态讲解一站式海塔，这个海龟、水獭、北极熊，很多很多的猛兽都可以近距离的去打卡拍照，和饲养员一起游玩，学习有趣的海洋知识，游玩科普两不误，特别适合亲子游啊。那出行的小贴士也提醒大家，如果是自驾的朋友呢，需要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预约您的车牌号，可以自驾直达景区。节假日期间呢，还开通了免费的接驳车，地铁二号线你坐到木须园站，步行到太阳门中山陵店就可以免费乘坐了。如果是坐到下马坊地铁站的话呢，也可以自费搭乘景区的观光车前往。双节假期很快就要到了，带上您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南京海底世界邂逅奇妙的蔚蓝海底奇遇吧。在广告之前呢，来送上一首朴树的 New Boy。 这首歌曲呢，觉得就是像歌词当中唱的，其实最好的快乐密码呢都非常非常的简单，我看见到处都是阳光，快乐在城市的上空飘扬。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11:23，一段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耳朵去旅行，继续的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的环节。你想分享你的快乐，想传达祝福，想说的话和你想要见的人，都可以借我们的电波把他歌曲送到他的耳边去。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直接给我们私信留言。看到平台当中一位朋友说想要听到温岚的夏天的风。夏天呢已经悄悄过去了，不过呢初秋的天好像更蓝了，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成为你今天的快乐密码，也送给大家。

虽然是夏天的风，但是给我们有一种凉凉的感觉。岁月留下了很多怀旧的金曲啊，很多故事到最后只剩下了那么一缕旋律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呢，就把周传雄的这首《寂寞沙洲冷》送给电波前的你，也希望所有的旧心事都能够随着歌声缓缓的安放。

续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国庆假期的好去处。如果在假期想要找一场热闹的湖畔狂欢，10月5号和6号曼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正式开启，苏皖八城牵车齐聚南京高淳，只需要99元就可以畅玩水漫城景区了，参加热闹的万人螃蟹宴，现场还有乐队演出、趣味吃蟹大赛，还有浏阳团队打造的水上焰火秀、无人机光影秀，湖面倒映漫天烟火，氛围感直接拉满。湖畔市集、特色小吃、文创盲盒礼包一应俱全，固城湖的大闸蟹是鲜香肥美，整套吃喝玩乐全部包含在99元之内哦。想要参与的朋友，关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私信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获取报名链接，报名还可以领取到100元滴滴出行券以及南京国际车展的门票。国庆假期10月5号、6号一起到湖畔品蟹看烟花吧。

11:35，我们继续送上歌曲，一首非常甜蜜的，来自于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

0: 东路999号盛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句句不提。

此加速度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剧影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威谱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歌。

歌曲来自孟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

0: 的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这首歌曲是马雪阳为这张礼盒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这首歌曲编成小舞曲的风格，于是便完成了这首棉花糖的制作。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收录在林志炫1999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新歌精选集《单身情歌》中。2000年，该歌曲也是获得了2000年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获得年度最佳单曲奖。

0: 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5: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4: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5: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5: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4: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5: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4: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好音乐。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
8: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近期呢，各地的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假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且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拥有多年经验的老股民也接连被骗。假冒证券 APP 是如何做到以假乱真来迷惑投资者的？广西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私信博主后，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随后呢，便将李先生拉入炒股内部交流群，群里所谓的战友都是上百万元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李先生观察两天发现，群友竟能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李先生很疑惑，疯涨停板的股票

0: 散户很难买入，群友是怎么买到的？群友介绍是有机构释放筹码供大家买入涨停板的股票，想要拿到内幕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但是这一款 APP 是不在市面上流通的。李先生犹豫时，博主私下发来了证券从业证书以及带照片的广发证券工作证，自称是从业十余年的资深投顾。李先生网上核实确有此人，就此放下了戒备。于是呢，李先生按照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他先买入10000元博主推荐的涨停股，界面显示买入成功，第二天开盘卖出，10%收益显示已经到账。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他想把50万元的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经过民警调查发现，受害人转去的账户并非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进一步追查还发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据。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按键，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部转进了诈骗团伙的账户。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的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之所以被蒙蔽这么久，是因为第一笔收益成功提现了，之后再想提现，骗子却说会压缩仓位比例，以后就赚得少了，不仅不让他取，还怂恿他继续投入。至此骗子再也没回复，群也解散了。根据了解，被骗的王先生和李先生都是10多年股龄的老股民，这一类的诈骗手段迷惑性到底有多强呢？仿冒软件从标识、配色到栏目布局都做得非常逼真，每个入口都能点开，假 APP 虚假持仓、虚假盈利和它的资金流水做得都非常真实。而且骗子从受害人进群第一天起就隔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全程用小众聊天软件反复强调不能泄密，不能和家人讨论。民警表示，这类案件的受害人都是通过群聊长期被洗脑，叠加高额收益诱惑，加上前期小额提现，受害人就会越陷越深。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投资者，建议投资者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证券交易软件，不要通过陌生链接、二维码去安装。从业人员的工作证都是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公示信息，骗子会盗取伪造工牌，甚至用 AI 换脸伪造视频。如果有疑问，可以直接拨打相关证券公司的官方客服热线来核实是否有同名人员，是否开展了相应的业务。正规分析师绝不会提到保本兜底、内幕渠道这一类违规词语，而且不能够使用承诺高收益、稳赚不赔这一类表述。天上不会轻易掉馅饼，投资股票需要谨慎。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新剧开播，舆论短短几天能从黑到红，背后的操盘手因敲诈勒索被抓。2026年上半年，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的民警注意到了一批行为异常的账号，这些账号往往盯着当下正处在舆论中心的艺人和剧，先发布其负面信息，一两天之后帖文消失，随后又发布同剧同艺人的正面宣传。如某账号于2025年6月21号发帖说某演员主演的剧是不是全扑了，3天后该账号再次发帖称赞同一名演员演技没话说，作品上星央视黄金 档。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条针对演员聚集引发负面导向的帖子在平台上已经看不到了，博主把它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经查，这批异常账号都与自媒体工作者李某有关。面对找上门的公关公司，他从不直接谈删帖，而是抛出合作，以拒宣舆情管理的名义报价，谈成之后把负面帖文设置隐藏，再安排发布一批正面帖文。在影视公司看来，黑帖带来的不只是名誉上的损失，更直接关系到一部剧能否顺利播出。正因为如此，处理黑帖成为他们躲不开的难题。面对迅速发酵的舆论和无法拖延的播出档期，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大多会选择息事宁人，甚至呢，剧方在剧集还没有上线的时候就会提前进行打点。可钱交了出去，事情却并没有完，该团伙还会要挟受害方与其长期合作，想把一次性的生意变成源源不断的财路。民警认为，这种以护剧为名借删除负面帖文牟利的行为已涉嫌敲诈勒索罪。2026年6月16号，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指挥下，临安警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以李某、廖某为主的团伙掌控着全国各地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超2000万。该团伙一旦发现某部剧集愿意出钱消除负面舆论，不仅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发动更多账号持续制造负面舆论，以此谋取更大的利益。2024年至2026年间，李某、廖某等人累计实施相关行为100余起，单笔费用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李某负责对接公关公司谈判要价，那么廖某负责组织携手发布帖文。目前二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治

0: 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4: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3: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4: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4: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3: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4: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3: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绅装饰，
7: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成语普法，利令智昏。
12: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利令智昏出自《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平原。

0: 军因贪图冯亭的利诱，接受了其送来的城池，却最终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40多万人。这个成语是指因贪图私利而使头脑发昏，失去理智。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不义之财，做出利令智昏之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构成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在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做利令智昏的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冷树申请出战。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
5: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几次寻常的就诊记录理赔时，却被重新翻出，那常见的轻症与恶性重疾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联呢？2024年11月，张丽通过网络平台为其丈夫刘明投保了一份医疗保险。2025年6月，刘明经医院确诊为慢性髓系白血病，并开始遵医嘱使用靶向药物进行治疗。由于医院药房未备该药，刘明多次凭医院处方在院外药房购药，并产生了相应的医疗费用。刘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人张丽本人即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投保前刘明就存在高尿酸血症、腹泻、发热等就诊情况，投保时张丽却在健康告知栏全部勾选否，属于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刘明所购买的靶向药是在医院外的药房购买，不符合保险合同中在医院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约定，因此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不予赔付。刘明则认为，高尿酸、腹泻、发热仅为普通常见病，和白血病无医学上的必然因果关系，普通人无法通过轻症预判血液重疾，不存在隐瞒主观过错。而院外购药是因为医院药房没有储备药，遵医嘱院外购药属于合理治疗方式，相关费用理应纳入理赔。双方协商未果，刘明遂将保险公司诉至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50000余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并拒赔依据不足。关于如实告知义务，法院认为，刘明投保前虽有高尿酸血症、腹泻、发热等就诊记录，但上述症状均系临床常见病症，

与确诊的白血病之间并无直接必然的医学关联，不能据此反推投保人在投保时已知或应知其患有重疾。刘明作为普通自然人，不具备专业的医学诊断能力，其于2025年5月体检发现血象异常后，才于同年6月经专科医院确诊，符合普通人对重大疾病认知的客观规律。那其次呢，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若投保人告知了上述常见症状，其会做出拒保或提高费率的决定，因此保险公司以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并拒赔，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关于院外购药费用，法院认为刘明经医院确诊后遵医嘱使用经国家批准用于治疗白血病的靶向药物，属于合同约定的肿瘤靶向疗法范畴。鉴于当前医疗实践中部分靶向药、特效药因医院药房备药限制、医保控费等因素，患者凭处方在院外购买特定药品是获得必要治疗的合理方式，如果机械地将在医院内发生的医疗费用理解为必须在医院收费窗口结算的费用，有悖于重大疾病医疗保险为患者提供必要医疗保障的合同目的。按照保险合同补偿约定，医保统筹大病保险报销部分不属于刘先生实际损失，应予以扣除。经过核算，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刘明实际自付的靶向药费用以及相关的诊疗费用共计1.5万余元。这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确立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但其核心在于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即足以影响承保决定。普通人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不应苛以过重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对于投保前出现过发热、腹泻等常见症状，不能仅凭事后确诊了重大疾病，就倒推投保人当时应当知晓病情。保险公司若要以未告知事项影响承保决定为由拒赔，必须要提供内部核保规则或行业标准等证据，不能仅凭主观去推断。随着靶向药、特效药的普及，在当前医疗实践中，医院开方院外购药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模式。机械地将赔付范围限定于医院收费窗口，不仅有悖于合同目的，也不符合患者的实际就医需求。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当在遵循合同文意的基础上，结合医疗实践和合同目的作出合理判断。

0: 后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销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我们有请到来自于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副科长姚继超，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物业服务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先请姚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姚继超。
3: 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连接社会民心。那我是今年以来在物业管理工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请姚科长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4: 今年以来，我们在物业管理方面主要做了4方面工作：一是抓实问题排查，落实整改闭环管理，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止价不服、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6个方面开展问题排查整治。整治开展以来，通报物业服务企业38家，行政处罚27家，移交线索4条，分2批公布了16个典型案例。组织人员对除尘53个维修资金使用项目进行督查，发现问题13个，已整改完成11个。加大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行为查处力度，共发现物业服务企业侵占公共收益问题4个，涉及金额10.36万元，已全部返还公共收益专户。同时呢，我们今年也争取了超长期国债，支持电梯更新81部，1230万元，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装电梯20部，505万元。20紧盯重点项目，靶向开展攻坚行动。今年以来，我是相继确定了11个挂牌督办小区、40个省级重点攻坚小区，采取一小区一方案，靶向攻坚存在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重点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同时呢，在滁城我们选取了108个住宅小区开展专项攻坚行动，紧盯业主自治组织建设、物业企业管理、物业收费管理等方面开展攻坚行动。截止目前已完成了业主委员会组建46个，换届21个，优化41个，业主委员会组建率达100%。同时我们琅琊区南桥区针对4家物业服务履职不到位的企业进行清退工作。三是坚持标本兼治，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一是创新物业服务模式，强力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模式试点，在滁城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住宅小区进行试点，同时也鼓励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我们琅琊区的玉兴苑、兴隆花园、南桥区的一号苑小区相继签约，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二是抓实行业监管措施，持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动态信用评价工作，按季度通报评价结果，推进守信联合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全市362家参评企业中，获评甲级的是31家，乙级的是147家，丙级的是182家，丁级的2家。三是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市信联办交办的物业信访类事项化解工作，建立局领导班子成员包保推进化解机制，印发了物业领域信访事项分类分级处置工作指引。今年1到7月份，我市省级信访平台共通报物业信访事项164件，较去年同期下降47.3%。四是补齐设施短板，推进小区基础更新。一是推进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2026年，全市累计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2570平方米，占计划3000平方米的85.7%。累计新增无车棚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2771个，占计划2000个的138.5%。二是开展住宅房屋外墙渗漏维修整治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建立城镇房屋渗漏维修快速响应机制，督促各方主体切实履行维修义务，及时有效解决房屋外墙渗漏问题。今年以来，我市计划整治8.3万平方，截止目前已完成7.79万平方米，完成93.8%。
3: 好的，刚才从您的情况介绍中，我们注意到啊，今年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请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
4: 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是一种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借鉴信托法律关系，重构基层党组织、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四方关系的新型物业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将业主众筹的物业费及小区公共收益作为业主共有基金，由业主大会委托给物业服务人，完全透明地用于小区物业管理各项开支，使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受益，物业服务人获得且只能获得合同约定的管理报酬。通过实施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最终实现住宅小区居民自治水平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物业收费率提升和信访投诉量下降。今年1月6日，市组织部、市社工部、市住建局联合印发了滁州市开展红领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方案，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小区进行试点。目前琅琊区玉兴苑、兴隆花园、祥城一号苑相继签约，珠江河苑、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天长市有6个项目已经落地，正在推进4个项目，凤阳县有1个项目落地了，全椒和定远已启动试点前期工作。
3: 那我市这两年呢，也在持续开展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电梯更新和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4: 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电梯更新申请范围为得依法依规建设的住宅楼中已办理使用登记，使用年限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老旧电梯，重点支持更新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补贴标准为9层及以下的定额补助10万元每台，10到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每台，19层及以上的定额补助20万元每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范围为城市或者是县城，依法依规建设，居民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4层及以上的无电梯楼栋加装电梯。支持标准为按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定额补贴，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优先支持采取平层入户方式的加装电梯项目。同时呢，我们申请项目应当满足以下5个条件：一是要已经开展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制定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并经过联合审查的，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和电梯设备使用安全；二是呢，我们居民就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出资比例、后期管理维护方案等共同决定事项，已经依法依规表决同意的；三是已经签订加装电梯合同的；四是因为2026年1月1日以来按规定办理加装电梯施工许可等同意开工手续的项目，已完工的项目不得申报。第五个是已建立多部门统筹的加装电梯协调机制，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的。以上就是老旧电梯更新

0: 等获取收益的都属于小区公共收益。在日常管理中，我们收到关于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经营活动不规范等方面的投诉建议。为了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帮助业主管好公共收益这本账，我局根据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拟与近期印发《住宅小区共有资金账户设立和管理的指引》，对收益的来源、分配、管理和使用提出了更细化的要求。
1: 好的，感谢姚科长的分享和介绍，那也同时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0: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义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1: 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呢，为大家带来的全新节目板块《义路福彩》特别节目，我是杭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对，今天是《义路福彩》的第二期。
1: 第二期啊，
2: 对，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吧。我们从昨天开始。义是公益的义，义路福彩的特别节目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点陪伴各位。
1: 对，我们每天呢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福彩开奖信息、行业资讯哈。
2: 对对对，
1: 昨天我们关注了福彩之后、好巧不巧，听说你今天运气不错哈。
2: 这个算是我和福彩的故事、昨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嘛，有没有什么彩民朋友啊，或者是听众朋友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跟福彩的这些这么多年，或者说一些精彩的故事？没想到，
1: 真没想到，
2: 我今天要率先分享一下。
1: 来来来来，
2: 不单单是、分享，当然我要分享一份开心，对，同时我觉得我还要分享一个创意。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这么巧，我觉得我们跟福彩很有缘分。前两天我们节目昨天不是第一天开播嘛，对吧？前两天的时候，节目还没开播之前，我正好呢就是过了个小生日，然后朋友呢就给我送了一个花束。各位啊，花束花束很正常，对不对？但是他们非常有创意，他们这个花束是和那个刮刮乐，是和刮刮乐那个卡片
1: 拼在一块，
2: 拼在一起。大家其实你去搜索一下那个小红书什么，能看到这种包法，就整个那个花束就会显得更大，而且呢，刮刮乐的话，你可以有各种颜色嘛，你可以选择那种大红色，然后跟这个

0: 花束去搭配，然后总之呢它很好看，你知道。当天呢我收到这个花束的时候呢我没注意，因为呢也没有时间去刮这个，
1: 第一时间打开它，
0: 对，就我也没有时间去刮它，我就想把它放在那边先看两天鲜花，你知道吧。今天中午我想，哎，那我来刮一下吧。我一看，咱们福彩的刮刮乐，
1: 哎呦，
0: 是那个喜相逢。
1: 哦，
0: 哎，我觉得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寓意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说，哎呦，因为昨天我们开播第一期嘛，
1: 嗯，
0: 我今天就想，怪还是有缘分啊，就是。然后呢，我就赶紧啊，我说我来刮一刮
1: 啊。
0: 但是呢，我这个刮刮乐呢，很多朋友爱玩，我也知道，可能会它有这个中奖的可能性嘛，对吧？它只是有这个概率。
1: 我跟你说哈，就是听了你刚才那个描述，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形式方法的问题哈。
0: 什么形式方法？
1: 就送东西吗？
0: 哎，对，
1: 我刚才就在给自己策划一下，
0: 举一反三了，对不对？刚刚我们私下恒南说，哎，下一次我就可以这么送了。
1: 我准备怎么办哈？
0: 嗯，
1: 就是把它放在那个蛋糕里，蛋糕。
0: 哦，放在里面是吧？你藏进去啊！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贴在那个蛋糕外面。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1: 他拆的时候，然后看到一张彩票一刮，有可能啊，对吧？
0: 对对，当然，当然，我建议大家送这个刮刮乐的话，我们可以多一点送，
1: 是
0: 好看啊，不要单纯送一张是吧，恒南？
1: 对对，
0: 也不至于
1: 啊。哎呦，这个为你感到高兴啊！
0: 我都没说结果呢。
1: 结果全刮完了没？还是只刮了一张？
0: 对，你听我说嘛，就是刚刚你先说到这个礼品创意的问题嘛，就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啊，这个是寓意非常好的。我们除了送浪漫、送开心，我们送这个财气、福彩嘛，也是福气，对吧？大家以后可以考虑一下，做成花束，做成什么蛋糕都行。然后我就是快速的分享一下，我今天把它全部刮完了，那么多，我抽的第一张，我把刮开，
1: 不会就中了吧？
0: 对，
1: 哎呦。
0: 真的就是
1: 恭喜啊！
0: 当时那一刻我觉得我也震惊了，我就也有可能我刮完都不会中的，对不对？有这种可能，还有可能我刮到中间中个10块钱，很正常，但我第一张就中了，而且不止10块了。然后
1: 有这么好的消息，听了之后要分享一下啊。
0: 分享了，对对对，不具体分享了，简短的分享一下。
1: 你看作为搭档的我，今天要不我买杯咖啡吧。
0: 也行啊，可以啊，可以，不中奖也可以买咖啡。
1: 当然我觉得这个福利彩票这一块哈，一部分呢就是生活中给我们增添很多的小惊喜，
0: 很多欢乐。今天我就会觉得这不是金额的问题，它是让我今天一天都开心了，我找到一个开心的这个根基，对，理由。好，那所以呢，我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
1: 是，然后
0: 各位有故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昨天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听众豆豆哥来留言了，说福利彩票呢，他是每天随机的买一注。他希望呢，哪一天我们可以把他的号码念出来。
0: 懂你。懂你，
1: 一定会的，
0: 我们每天
1: 坚持住，
0: 我们只要开奖就会念。
1: 对
0: 啊，你要那个坚持听我们节目哈。
1: 是，
0: 对，当然了，这个每一张福利彩票，各位去购买的话，都会提取一部分的资金作为公益金。我们也说到了益路福彩，我们公益啊的益。
1: 简单来说呢，就是您购买的彩票就是在参与公益，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0: 没错，当然大家呢可以，很多朋友买过以后不知道说在哪看这个开奖
1: 啊，
0: 我们可以关注到中国福彩网、
1: 网易网、
0: 新浪网、
1: 爱奇艺，还有抖音、今日头条、快手、微信视频号等福彩官方的账号上。
0: 是的，开奖日哈，那个晚上九点十五直播双色球七乐彩3D开奖。
1: 是的，那么。9:30呢，直播快乐八开奖。
0: 对，然后呢，其实老彩民肯定都知道了，双色球是每周二、四周日开奖。当然了，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比如说
1: 今天啊，
0: 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会
1: 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七乐彩的开奖情况。
0: 对，因为七乐彩是每周一、三、五开奖。昨天正好有开奖。
1: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3D快乐八。那么也是希望各位呢，昨天买。这一段时间买的这个彩票的哈，可以拿着这个彩票听听咱们下面播报的奖项，看是否中奖了。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哈，留着我们来公布。我们关注一下七乐彩吧。
1: 好，那么先来看到第2026109期开奖公告哈，开奖日期呢是9月21号。本期的销售金额是4,286,028元。
0: 是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奖号码。第一位数是17。
1: 第二位数是5，
0: 对，第三位是16，
1: 第四位24，
0: 第五位29，然后137，最后是19。
1: 对，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等奖。

0: 的中奖情况哈，那么中奖注数呢是一注，来自于福建省，那么单注的中奖金额呢是2,458,359元，
1: 让我们恭喜他，
0: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来来来，
1: 是的啊，当然二等奖、三等奖啊都有，有不同的这个中奖人数，当然也有不同的金额，各位呢也可以去关注关注。
0: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快乐八第2026-2547开奖公告。
1: 是的哈，那么开奖日期呢就是昨天，9月21号。那么这一次本期的销售金额呢是1,249,459,790元。
0: 那么浮动奖池的累计金额呢是6,785,5,385.14元。
1: 哎，是的，当然了，还有我们的固定奖的奖池累计金额是3,4683,009.08元。
0: 来到重点了，开奖号码，这个数字比较多哈，我们一人十个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0: 2,4,10,13,18,20,21,26,32,37。
1: 接下来是43,49,50,57,62,66,69,73,78,80。
0: 其中呢，这个选时中时啊，中奖注数呢是一注，单注中奖金额是500万元。
1: 让我们恭喜这位朋友。
0: 来来来，来自于四川哈。
1: 哎，是。然后当然了啊，下期特定玩法奖，上奖派的这个派奖金额哈是1,850万元。
0: 好的，再次恭喜他们啊。
1: 是的是的。
0: 行，那么我们接下来依旧要来关注一下三 D 啊第2026-2547开奖信息。开奖日期呢同样是9月21号，
1: 昨天啊。
0: 全国销售总金额是1,249,8432元。
1: 没错了，我们的开奖号码是三个啊，850。
0: 对的，那么兑奖日期呢截止为2026年11月20日。那么希望大家互相这个提醒一下，关注一下哈。
1: 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给大家关注了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跟大家关注一些福彩的最新的一些资讯。
2: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益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个咱们中国福彩的重磅好消息。
1: 是我们的这个福彩啊，获得世界彩票协会最高的4级认证。
0: 哇，掌声鼓励哈。
1: 对，很厉害啊。
0: 啊，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在9月16号到18号，世界彩票协会在意大利的米兰，召开了可持续性和责任彩票研讨会。那么在这一次国际会议上啊，中国福利彩票正式拿到了 WLA 的国际责任彩票4级认证证书。
1: 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这个世界彩票协会是 WLA 啊，是全球的彩票行业最权威的官方组织。它的责任彩票认证在全世界是公认通用的高标准硬指标，所以这个我们获得的4级认证就是整个世界彩票协会责任体系当中的最高等级了。
0: 是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啊，咱们这个中国福利彩票的责任建设、购彩者保护还有日常规范管理、合规运营方方面面都已经达到了这个国际的先进水平啊。
1: 是的哈，那当然了，也同时向大家展示了我们的福彩的一些公益啊，一些这个担当啊，良好的这个社会形象哈。
0: 同时呢还有一组非常亮眼的公益数据，这一点呢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哦。
1: 是的哈，到目前为止呢，全国福利彩票累计销售额是突破了3.39万亿元，
0: 那么累计筹集的这个公益资金啊，超过了10,000亿元。
1: 哎，是的。
0: 那么这些资金呢，全部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帮扶弱势群体，改善民生啊，实实在在为我们社会发展贡献着温暖力量。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福彩啊，一直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稳步前进。
0: 是的，福彩加油啊！咱们呢也养成一个购买彩票的好
1: 习惯。好
0: 习惯，
1: 我们也要每天跟大家在这提醒哈。
0: 嗯
1: 啊，购彩呢要守规矩，辨真伪，遵守彩票行业的相关合规规定。
0: 是的，那么还要牢记一个重点，目前呢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官方线上购彩、线上兑奖的渠道。
1: 我们在线上呢只能看到这个开奖啊，开奖的一些数字啊、一些金额哈。当然了，同时我们严格禁止未成年人购买彩票参与兑奖。
0: 购彩本身呢是成年人的休闲娱乐公益行为，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做好引导和监护，不要让孩子接触购买彩票，守护好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1: 没错了，那么当然了，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互动互动，你和福彩的故事啊，你这个作为彩民多久啦？每天呢我们三点到这个三点十五分这个板块啊，都会跟大家关注我们的一路福彩。
0: 那么今天的全部内容呢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如何提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

0: 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4: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提起传统体育，我们大多会想到武术、舞龙、舞狮。在滁州有一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没有兵器，以青石为器械，集力量、技巧、身法于一身。古人习武练兵，今人强身健体，它就是滁州的六石锁。一块沉甸甸的石锁，抛接翻转之间藏着流传千年的尚武精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滁州六石锁，读懂这项传统体育技艺的前世今生。什么是六石锁？简单来说，就是操练形似古铜锁的青石器具，通过举、抛、接、翻转完成整套技艺。根据史料记载，六石锁这项运动起源于唐宋时期，最早兴盛于军营，是古代士兵锻炼力量的训练手段。元代以后流传到民间，成为了习武之人必修的基本功，在江淮大地广为流传。石锁选用整块青石凿刻而成，外形模仿古代铜锁，中间留出握柄，重量区分很讲究，轻的几斤，重得可达数十公斤。青锁重在花式技巧，重锁重在力量锤炼，它不只是单纯比力气，讲究一支动百支连。石锁在空中翻飞，人的步伐、腰身、肩肘都要相互配合，既要力量充足，又要身法灵巧，刚和柔要融为一体。来到滁州以后，六石锁在滁州代代传承。过去民间习武之人庙会节庆集会的时候，民间艺人就会到现场展演六石锁，成为市井当中很受欢迎的传统表演。一代又一代爱好者不断打磨本地的演练套路，慢慢形成属于滁州本地的动作体系。一套完整的滁州六石锁，它的动作体系分为三大类：翻花组合、接花组合、套花组合。翻花组合就是石锁抛向空中做翻转，代表性招式有手花、云花、横推锁、横翻锁、苏秦背剑。大家听名字啊，就能想象石锁腾空，身体配合转动，石锁在空中划出弧线。接花组合考验的是接锁的功夫，不只是用手掌接，还可以用拳面、手肘、三根手指承接。经典招式有锁上拳、锁上肘、锁上三指、托塔抱印、脚踢花篮、过桥、三指握鱼。沉甸甸的青石稳稳落在肘尖、指尖，惊险又利落，非常考验练习者的判断力与控制力。套花组合是把翻花和接花重新编排，分为大花、小花。小花动作精巧紧凑，大花舒展奔放，腰腿肩膀步伐全部调动起来，气势十足。除了单人演练，滁州六石锁还有双人传接，两把石锁相互抛接，也可以组织集体展演。整套技艺讲究料起时空中翻飞多变，落下时不稳身灵，追求高飘正稳活的表演效果。一项非遗，技艺是内核，传承是人最重要的载体。滁州六石锁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是傅兵，2023年经滁州市文旅局评审正式公布，属于第五批市级非遗传承人，属琅琊区。傅兵同时也是滁州市石锁协会的创始人，多年来一直坚持六石锁的练习、整理与推广工作。过去六石锁大多是民间爱好者自发练习，口传心授，没有完整文字记录。傅兵与一众爱好者一方面坚持传统套路演练，另一方面把散落的招式梳理规整，搭建起交流平台。如今在琅琊区文化馆的推动之下，六石锁走出广场，走进校园，开展跟我学非遗系列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体验这项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感受传统的力量之美。古时候武举考试就有石锁相关的考核内容，发展到今天，它褪去了古代武考功能，转化为群众健身、非遗展演的载体。不分年龄，练习者可以选择适配自己体重的石锁，轻锁玩花样，重锁练力量，既有观赏性又有健身价值。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个机会好好的了解一番。一块青石跨越千年时光，
从古代军营走到滁州的广场街头，它不只是力量的游戏，更是江淮地区尚武崇文的民俗文化缩影。

很多非遗留给我们的印象大多是剪纸、美食、戏曲，而滁州料食所告诉我们，非遗也可以充满力量感，是流淌在我们身上的文化，抛接起落之间，锻炼体魄，传承风骨，老祖宗留下来的健身智慧，在今天全民健身的时代依然有着独特的价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绿豆酿酒您听说过吗？在我们滁州明光啊，就有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白酒明绿叶，它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光绿豆为原料，首创绿豆入曲、绿豆共窖的酿造工艺，酒体自带一抹淡碧色，入口豆香优雅，被人民日报誉为酒中奇花。2022年老明光酒酿造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明光，探寻这坛明绿琼浆背后的百年匠心。明光的酿酒历史比我们想象的长得多。南北朝时期，据《梁书》记载，梁天监15年，淮河浮山宴郡公，梁帝萧衍犒赏三军，所用的酒就来自昭信县域，也就是今天。

的明光一带。千年之后，被宋文豪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时，也对明光酒情有独钟。据《滁州志》记载，欧阳修专门聘请明光酿酒师前往滁州帮助酿酒。到了南宋建炎二年，明光境内出产的高粱曲酒被尊为御酒，四季供奉，不得苟且。明清年间，民间糖坊、草坊、酿酒业兴起。民国时期，已有金逸、李祥和、袁兴隆、袁兴祥四家著名草坊酿造的高粱大曲打进了南京市场，并远销海外。而真正让明光酒业名扬天下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项创举，明光酒厂科研团队立足国家地理标志特产明光绿豆，首创绿豆入曲和粮食共窖的全新酿造路径。1978年，高端53度明绿液定型量产，打破国内白酒相形同质化僵局，被人民日报盛赞为酒中奇花。从此，明光酒在中国白酒版图上刻下了独一无二的明绿印记。老明光酒酿造技艺入选省级非遗，靠的是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工艺体系。老明光酿酒技艺传承传统纯手工酿造工艺，以高粱、绿豆、豌豆、小麦等为主要酿酒原料，配以绿豆曲、中高温曲、高温曲为发酵剂。其中绿豆制曲两高两低、清蒸清调以及康水曲等配料比例是这项技艺的核心工艺。整套工艺流程极为考究，制窖、制曲、选粮、配料、装赠、摘酒、蒸馏糊化、出赠、做胚、入池封窖、分级窖藏，从原料到成酒历经八大环节、128道工序酿造老明光酒，要根据季节经过60至150天的泥窖固态发酵，择层取胚，择时摘酒，清蒸清调，最后以陶坛恒温窖藏，经非遗传承人大师勾调而成。第七代传承人薛家强师傅介绍，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酿酒技师在大量的实践中用心领悟。老明光酒酿造技艺通过以师带徒的方式口传身授，代代相传。而酿酒所用的传统器具如铲、小推车、赠锅等，本身就有着很高的工艺要求。如今这项技艺由第六代、第七代传承人接力守护。2021年，古井贡酒战略合作落地后，明绿香型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明绿业的搜索指数暴涨，非遗技艺也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老明光酿酒技艺是滁州传统技艺类省级非遗的杰出代表。2022年，滁州共有7个项目入选第6批省级非遗名录，其中就包括老明光酒酿造技艺、马场羊肉面制作技艺、滁州剪纸等。此外，滁州的传统技艺类非遗还有雷关板鸭制作技艺、池河雪片糕制作技艺、三河千掌制作技艺等市级或县级项目。截至目前，滁州市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29项，市级非遗项目83项。这些项目涵盖了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等，全部10大类别，共同构成了滁州深厚的文化家底。一杯明绿叶，几代明光情。从南北朝时的犒君御酒，到欧阳修案头的杯中物，从1978年酒中奇花的盛誉，到2022年省级非遗的认定，明光酒用千年的时光酿出了一坛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味道。酿造者的一句老话，至今仍在酒厂流传：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酿酒。这大概就是明光酒能穿越千年、香飘至今的秘密。以匠心手艺，以诚心酿味，42度、53度明绿液还曾荣获2024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这坛淡碧琼浆正在从明光走向更大的舞台。一粒明光绿豆，一坛明绿琼浆，一项省级非遗，一座城的千年酒香。如果你也想。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

0: 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滁州老城区东后街的烟火深处，藏着一座百年晚清老宅，它是滁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从滁州走出的文教大家张毅先生的故里。这里沉淀着皖东书香文脉，镌刻着一代教育家的爱国风骨。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张毅故居，穿越百年时光，品读古宅建筑之美，聆听先贤人生传奇，感受滁州本土人文底蕴与家国情怀。张毅故居坐落于滁州市琅琊区尊阳街道东后街45号，地处滁州市老城区核心区，与吴塘故居相邻，是皖东地区保存完好的晚清民宅典范，承载着滁州百年文教记忆。这座宅院始建于晚清时期，占地面积900平方米，坐北朝南，是典型的四进三院落建筑群，整体采用台梁式歇山顶木结构，兼具北方民居的规整大气。

与江南宅院的雅致精巧，是研究晚清皖东民居建筑工艺的珍贵实物样本。整座故居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四进院落依次递进，错落有致。第一、二、四进均为平房，分别采用五架梁、七架梁、五架梁框架式结构，面阔皆为五间，黛瓦覆顶，青砖铺地，木构梁柱纹理清晰，虽经历百年风雨，仍保留着原建筑的古朴肌理。最核心的第三进主楼是一栋两层木结构小楼，面阔20米，进深7米，五开间格局大气开阔，两侧配有香楼，整体 U 型布局，是故居建筑的点睛之笔。走进故居，处处可见匠心细节，梁柱间的木雕雀替虽经历岁月磨损，基本形态依旧完整，依稀可见当年的雕刻纹样。院内留存的石柱础厚重敦实，旗杆石默默伫立，见证着张氏家族的书香传承。至今仍在使用的古井，石井栏上的绳辙深浅清晰，一道道痕迹都是时光打磨出的岁月印记。修缮后的故居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完整保留了晚清建筑风貌，同时增设展陈空间，全方位展现张毅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让这座百年老宅重焕生机。这座老宅是张毅先生的童年和少年的成长之地，滋养了他一生学识和品格。张毅，字有三，滁州人，出身书香世家，祖父张家从，父亲张新培均为晚清拔贡，学识渊博，擅长诗文。琅琊山上至今留存着他们题写的碑刻楹联，父亲还主持编纂了首部《琅琊山志》，为滁州文化传承留下了宝贵财富。深厚的家学底蕴让张毅自幼便饱读诗书，心怀家国。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1919年因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却始终坚守爱国初心，后转入复旦大学深造。1922年以文科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荣获金质奖章。1924年，张毅自费远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留学，主攻教育学与心理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学成后毅然归国，立志以教育报国。归国后的张毅深耕教育领域数十年，成就斐然。他历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年至1949年担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翻译家，更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学术上他著作等身，著有《心理学讲话》《心理学的回顾与前瞻》等经典著作，深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史研究，推动了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翻译领域他精通多国语言，翻译了莎士比亚、亨利六世、斯科特、中洛新俊的心脏等世界名著，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最令人敬佩的是张毅先生的爱国风骨。1948年底，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威逼利诱，强令复旦大学南迁台湾。危急时刻，身为校长的张毅挺身而出，坚决拒绝迁校命令，组织师生成立护校委员会，顶住各方压力，保护校舍、图书、仪器不受损失，最终将一所完整的复旦大学交到了新中国的手中。为此，他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遭到通缉，却始终初心不改，坚守大义，用行动诠释了知识分子的国家担当。新中国成立后，张毅继续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复旦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潜心治学，培育桃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一生治学严谨，心怀教育，爱国赤诚，坚守风骨，从滁州老宅走出，最终成为享誉全国的文教大家，是滁州的骄傲，更是中国教育界的楷模。百年古宅藏文脉，一代先贤留风骨。如今的张毅故居不仅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晚清建筑，更是传承

底蕴，更彰显了滁州人崇文重教、爱国守义的精神品格。如今他静静伫立在滁州老城，向每一位来访者诉说着百年故事，传递着文脉的力量与风骨的温度。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

0: 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1: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那么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星期二下午16点到17点正在为您直播送上的是滁州交警，我是主持人季静。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车友朋友有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示，更多互动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留言。先来关注到滁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是，未来的一周安徽的雨水会增多，尤其在中秋假期，我省多地会有中到大雨。22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23号开始我省多降水过程。那么26到27号沿淮和江淮之间的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22到27号我省气温是缓慢的回升，27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度，沿江和江南的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是33到35度。
1: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继续我们的今天节目内容。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做客的是滁州市高速八大队的陆海波警官，欢迎陆警官，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将会围绕大家出行当中比较关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做出相应的一些出行的提醒和提示。在这个没过两天，我们的中秋假期呢就要到来了，相信呢也将会迎来这个出行的一波小的流量高峰。那么在我们辖区的这个八大队管辖范围之内，在中秋假期即将到来，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出行保障的措施呢？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滁州高速八大队它这个辖区啊，主要是在滁新高速南桥区段和定远段，辖区呢有个复合枢纽，可能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在放假前期的话，出行的时候，上行就是往合肥方向，该枢纽会有大量车辆，会出现车辆拥堵、车辆缓行的情况。如果有出行计划，可以避开这个拥堵点。在返程期间呢，它往南京方向也会出现拥堵。我们各位车友朋友也可以提前绕行。
0: 就是我们这个假期，因为这个像中秋马上接下来就国庆嘛，一般来说就是首尾两天，可能它就是一个出行的一个高峰时段。所以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的话，你要么就提前，比如说30号，就可以3号下午就可以出发。1号的话，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应来说出行高峰时段？
1: 1号是最高峰。
0: 最高峰。所以这个能出短途出行，比如说你要这个周边的一些自驾，可能2到3天的朋友来说的话，不要选择1号出门。1号它这个出门的车辆比较大，你通行的难度就会增加。比如说选择2号到4号之间，可能的话这个车辆相对要平稳一些哈。
1: 到3号4号。
0: 3号4号左右。
1: 对。会平稳一些。
0: 也就是在中段是我们相对流量比较平稳的一个时段。
1: 是。
0: 等到可能这个6号之后，6号7号了，又开始。
1: 又是高峰。
0: 哦，返程的高峰又开始了。那对于有必要出行，比如说我这个假期就很长，我1到7我确实我想来一个长途自驾，那没办法，大家就遵守我们交通出行的一些规则，尽量的保持这个安全的车速车距。那如果说是短途自驾的话，尽可能我们选择中段来出行，这样保障大家出行的一个顺畅。那日常行车来讲，在我们高速公路上，其实我们有些驾驶员他可能有些交通的陋习啊，或者说一些不文明驾驶的行为，小的习惯，有的时候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就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巡查当中，或者说我们日常的出警当中，哪一些行为比较高发的交通事故，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1: 首先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长途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话，它会导致你反应速度变慢，可能会发生追尾或者是撞护栏这种交通事故。还有就是临近下高速了，或者是变道，就是有高速枢纽忘记变道了，可能错过了，它可能会急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盘，或者是倒车这种情况，掉头。这个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0: 这好像也是有一些驾驶员他的这个交通陋习一个通病，就到了比如说前面要进入匝道了，可能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疏忽啊，或者分心啊，同行人员聊天聊的一下子
1: 没有关注这个路标路牌，
0: 对，然后快到了发现突然一把方向打过去，
1: 对，
0: 那这种行为就非常危险。如果后方没有车辆还算侥幸，如果说这个车辆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像我们马上中秋国庆，它这个高速流量非常大，如果突然一把方向过来的话，很有可能就导致这种撞车追尾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一点啊，特别要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假期出行，你错过出口了，不要想着突然急打方向，也不要说我看后方没有车，那我就稍微的停下来我倒一倒，有的驾驶员他可能会有这种行为。
1: 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建议大家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重新规划路线。
0: 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出现停下来去后退啊，倒车，
1: 这都是很危险的一些操作。
0: 嗯，所以这个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啊，也提醒大家一定不能够有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的出现。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分心驾驶，就疲劳驾驶，它是容易导致事故多发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哪些这个交通陋习也是比较容易导致高速事故的？
1: 违规变道。像我有的驾驶员他在行驶过程中可能需要超车，需要变道，但是他变道之前呢，他没有充分的关注后方来车，直接变道，可能就会导致追尾交通事故。
0: 嗯，
1: 对，这个是比较多的，也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0: 就变道是可以，但是不要随意的变来变去的，
1: 是要观察一下，要观察一下，保证您这边车辆安全，还有向您车道，您向您车道这个车辆安全、行驶安全也要关注的。
0: 也就是说，它这个变道一定要遵循一个前提，首先要观察，看看是不是个变道。如果说后方的车辆呼啸而过这种情况，就不要考虑，就往前开。那等到这个车辆相对来说这个距离拉开了，视线变好了，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我们先打个灯，然后果断的变过来。就有的时候变道犹犹豫豫的也很麻烦，尤其特别一些新手。那比如说他开个车开个两年了，上高速了，但是对高速经验其实并不是很丰富，就是灯也打了他半天不变，那你后方的车辆就开始，你得预判他这个是什么个情况。
1: 对
0: 对，变道的车，那如果遇到像这种就犹犹豫豫的前方有车辆打个灯，他还没有变，那我们后

0: 方车辆怎么样去这个防御性驾驶？
1: 发现前方车辆如果打这个变向灯，那我们后方车辆要观察到的话，要及时的进行适当的减速，控制一下距离。如果它很长时间不能变，然后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通行过去，
0: 通行过去，
1: 对，
0: 哦，这也是需要我们时刻保持一个集中注意力。就在高速上行驶的啊，任何时候我们开车上路行驶都要集中精力。第一是这个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不能够被这个其他的一些声音干扰。如果说长途自驾，可能比如说一家人出去，肯定聊聊天呐，听听音乐啊什么的，你放松可以，但是不要有什么分心导致驾驶员分心驾驶的行为。
1: 对，
0: 我们经常提醒驾驶员你不要分心，但是我们这个同行随车人员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对于驾驶员，我们保障他的安全，我们有一些行为是不能够做的。
1: 嗯，第一个呢，就是乘客，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啊，安全带一个要系好。
0: 是的。
1: 第二个呢，要关注驾驶员这个状态，如果出现有疲劳的话，那你就要提醒他找地方休息。
0: 对
1: 对，不能做出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因为他要集中精神，把车开好。
0: 是的，所以这个同乘人员也要时刻去关注你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中午开车会出现困倦的情况，
1: 对，
0: 可能你这个副驾呀，后面后排座椅的乘客又开始昏昏欲睡了，这个状态有时候也会无形当中影响到驾驶员他的一个开车的状态，就后边都可能呼声四起了，他在这开。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要避开什么样的一个时段，就是尽量避开一些比较困乏的时段啊。
1: 一般是驾驶四个小时，连续驾驶四个小时是比较疲劳的话，那你就要进行休息了。最长不超过四个小时。
0: 他个人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就
1: 是最长不是比较疲劳的话，那你就要进行休息了。
0: 他这个人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
1: 就
0: 容易疲劳。
1: 开车连续驾驶不超过四个小时，
0: 就最长不能超过四小时了，
1: 对，
0: 这是极限了。如果说超过四个小时，你还觉得我精神很亢奋，
1: 对，那是特别疲劳，
0: 特别疲劳了。就是说，有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没有困，但实际上我们身体啊，这个躯体，包括大脑神经也是有困倦情况的，
1: 对。
0: 就这时候要强制自己，那同乘人员也要这个要求司机驾驶员，你一定要休息了，不要硬撑，不要逞强，不要逞能，我们到服务区去休息。现在服务区条件特别好，还可以这个适当的去坐一坐，然后舒展一下这个身体，然后去倒点热水，也可以吃点东西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辖区范围之内，就是说刚才陆警官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或者说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大家这个行车要注意小细节，就有时候一些细节的东西非常能够导致一系列的这个连锁的反应，包括像不能够分心驾驶啊，不能够疲劳驾驶，同时在错过了高速出口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径直往前开，你不要想着突然一把方向去变道，或者说后方我觉得没有车，那我就稍微倒一下，就不要想着没有被拍到我就侥幸了。有人说这个道口没有被拍到很侥幸，下一次我还这么干就很麻烦啊，一定在心里面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遵规守法出行的意识。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像匝道口都有抓拍啊？
1: 对，匝道口都有抓拍的，
0: 是有抓拍的，
1: 都有抓拍的。
0: 就你甭想着这个侥幸没有被拍到，因为你可能这个行为随时时刻就传到我们这个指挥中心去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些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容易导致事故的，就是说比如说应急车道随意占用，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好像也宣传过，就是说我在开的过程当中突然应急车道停下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也不是说紧急的一些情况把车就停在那里了。还有一些在桥面上把自己车停在应急车道上面的，看风景的，拍照的，还有摘果子的，可能不是我们辖区啊，就是这在这个高速行驶过程当中，这些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或者他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就在我们辖区有没有常见这种情况？
1: 有，但是都是零星的一些，比如车辆故障，或者可能是

0: 请车辆的驾乘人员，可能一些累积，
1: 嗯，
0: 对，出现这种情况，会
1: 他觉得他我没有办法继续驾驶了，我要解决一下问题。
0: 是的，
1: 哦，也可能是车辆故障。那车辆故障，其实你停在引车道是没有问题的。
0: 车辆故障，你也要在
1: 没有了
0: 对，也要在车辆故障后方150米摆放那个三角警示牌或者其他警示标志。对，
1: 就是说停是可以紧急停一下，但是要合规的停。
0: 对，人要撤离到护栏外。
1: 对对，这个很关键，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车如果不能挪动了，你停在应急车道上，不管怎么样，这个人不能在车里待着。
0: 是的，
1: 嗯，一定要下车，而且还要摆放这个警示标志。我们就是晴天状态，比如像这种天气状况，我们要摆多远的距离？
0: 150米外。
1: 150米外。
0: 对。
1: 哦，就是最少得要150。
0: 是的。
1: 这个有些驾驶员他可能觉得我往后跑个50-60米啊，已经很远了，就开始摆了。这种情况也常见吧？
0: 也常见的。
1: 嗯，
0: 那摆总比不摆好。
1: 相对来说，
0: 是的，
1: 你摆着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0: 是的。
1: 但是既然我们去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这个要给他做的规范一些。150米以外的位置，怎么判断他150米左右？
0: 公路高速公路。旁边的护栏上面它都是有公里数标牌的，每100米它是有一个小标牌，
1: 嗯，
0: 您大概计算一下距离，一个半就可以了。
1: 一个半左右。
0: 对。
1: 哦，就大家看它那个就是护栏。
0: 对，
1: 护栏上有
0: 标牌。
1: 哦，看那个标牌，自己估摸着，反正超过150了就差不多了哈。就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就是车辆，如果你停在应急车道上面去有故障了维修了，一定要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去摆放这个三角牌。同时人呢是不能够在车里面坐着的，不管是夏天你怕热也好啊，冬天觉得很冷也好，哪怕是下雨下冰雹，你都得出来，人得出来啊，坚决不能在车里面待着，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安全常识。16:17，我们正在收听的是本期的滁州交警，今天是我们的高速八大队陆警官做客节目，有涉及到出行方面或者是我们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随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车友群当中发送您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话题来私信和留言。广告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6:25，这里是滁州交警。那大家有涉及到我们高速出行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和陆警官线上交流。在刚才的前半段呢，我们主要是提醒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要摒弃一些交通陋习，遵规守纪的出行，尤其是在高速上，不要这个随意的变道。同时呢，

0: 不要有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的行为。如果错过了高速公路的出口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将错就错吧，继续往前走，不要有什么突然停车啦、逆行或者是急打方向这些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也提到了在应急车道上车辆的一个停放的规范。那如果说在高速上我这个一不小心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那对于这个事故处理这块，头一次这个发生事故，驾驶员可能当时也是有点懵的。那么接下来陆警官会给大家一个非常规范的正确处置的流程，告诉大家一旦遇到事故我们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处置。陆警官，
1: 是这样子，高速公路上的事故发生啊，或者是车辆故障和高速公路以下以外的其他道路发生交通事故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比如在城区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可能不会第一时间的联系交警，然后现场取证拍照过后然后才挪车。但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它的危险性比较大，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我们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靠边呢，就是车辆在能移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把挪至应急车道，无法移动呢需要立即开启双闪，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在车后150米以外放置三角警示牌。人撤离就是人员要迅速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区域，切勿在行车道内停留啊，防止发生二次事故。然后呢要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求助，等待救援，切勿的随意拦车求助啊。
0: 这是刚才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这是一套规范的流程。其实在刚上半段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你要处置这个非常规范的话，可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尤其是这个三角警示牌一定要放的远一点，150米以外，尽量能远就更远吧。也有些这个朋友出行之前家里面人会给他叮嘱啊，路上小心啊，高速上开慢一点。那这个开慢一点，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公众号上好像推过这样的一个推文，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它也是有自己的这个规定的行车速度的，那不是说越慢越好。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出行高速就是我们高速八大队出行高速来举例，它有两个车道，一个是超车道，也叫小车道，还有一个是行车道，是大车道，大货车的车道。小车道的话是100到120，大车道是80到100。
0: 也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按规定的车速行驶。
1: 平常情况下的话，你是按照这个车道限制速度来行驶，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例如大流量车辆通行缓慢，那你只能按顺序通行了，不会再限制你速度了。
0: 就是说车辆非常大的时候，
1: 对，
0: 那比如说马上中秋国庆了，可能要遇到大流量的时候，
1: 对，不会，
0: 那你只要保持车距就可以了。
1: 对，保持安全车距。
0: 比如说它可能规定是100，那我可以跑到100，在这个车况好的情况之下，路况好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的。那最高不要超过120，我也可以，就是说平峰时段或者这个日常工作日我可以跑到120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太慢。有些人说我这个速度慢，哎，前后没有车，我第一次上高速，可能我要保持这个速度慢一点。如果说低于什么样车速反而是一个违法行为。
1: 刚说了这个小车道，就是超车道上面的最低时速是100码，如果低于这100码的话，它就是属于交通违法。
0: 哦，低于100反而是有危险了，不符合规定车速了。
1: 对。
0: 但如果说是在大流量情况之下，就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前面走不掉，
1: 对，
0: 缓慢通行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1: 对，特殊情况。
0: 所以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些出行的一些细节哈。就是车速不能超速，同时也不能过慢，过慢的话有可能也会对后方的这个车辆造成安全的一个隐患。在节假日期间，我们之前听说在有一些路段是不是它这个应急车道会有开放的情况，或者说它有一个提醒，什么时候是可以走的，什么时候是不可以走的。
1: 会的。就拿我们辖区来说，在返程

0: 期间，在市集树柳可能会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下，适时的会开放市集树柳共用匝道。
1: 哦，
0: 如果开放的话，它会在提前在路边会有警示牌，会提醒，会提醒说开放应急车道，允许通行，然后在结束的位置会有结束应急车道通行结束，都会有提示牌，大家
1: 一定会有提示，
0: 都会看到的。
1: 嗯，
0: 那牌子做的很大的，
1: 很大的，
0: 很大。嗯。
1: 哦，所以大家开车过程当中要时刻关注前方的一些提示板，
0: 对，
1: 就是说可以这个开放的时段或者某一个路段，因为它流量是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出于这个通行的一个顺畅程度或者通行效率考虑啊，一般是在节假日才会出现，平峰时段不会有这种情况，
0: 不会。
1: 嗯，
0: 根据现场的一个情况吧。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这个行车随机应变嘛，不是说这个应急车道一定不能走，你在我们交警的引导之下它是可以走的，它有这个提示牌给大家某一个路段注意观察。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我们跟有一些像这个山区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平原，有可能会有一些小动物啊出没，我们也会看到什么野猪出没啊，什么前方有这个动物出没的这样一些牌子。那如果行进到这些路段的话，我们驾驶员有没有什么防御性驾驶的一些这个措施？
0: 首先我们可能要集中注意力专心驾驶，第二是控制好车速，就主要是这两点。如果发现有这个野生动物啊窜上路，你可能不能猛打方向盘，你要减速，不能猛打方向盘，不能去强行去变道，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危及相邻车道车辆正常行驶的一个安全。
1: 嗯，这个原则就是首先你不要猛打方向，
0: 对，你要是如果发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立即减速。
1: 也就是说在看到提示牌之后，其实我们就要有这么样一个意识，这一段不要搞得太快了，
0: 对，
1: 车速可能要稍微慢一点点，
0: 控制一下。
1: 那如果真的不幸看到前面真的有个什么动物窜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急打方向，也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观察到后方有没有车辆疾驰而过，我们这个时候减速是最好的方式。那如果动物已经临近了，实在没办法了，那可能就要碰撞上去了。
0: 对，
1: 哦，那可能会造成这个车辆的一些损失，动物的伤亡，这些相比较这个随意变道所引发的事故可能还相对要轻一些。
0: 是的。
1: 有没有出现过这种变道而导致的这个事故，它的这个后果是什么？
0: 有。
1: 急打方向。
0: 对。这个月初九月初的时候，在定远南往南京方向那个匝道，有一个驾驶人，他就是过了那个地远南的下道口的匝道，然后呢他就打了方向，就是影响了相邻车道车辆行驶，导致后方车辆撞击，然后后方车辆侧翻。这个肇事车辆呢也严重受损了，
1: 他自己也受损了，后方的车辆也发生了侧翻。哦，这个就是在高速匝道口所这个发生的。
0: 对，他在超车道上面，就是在最里面那个超车道上面，他过了那个下道口了。
1: 匝道口了。
0: 他才意识到，他突然间就猛打方向盘，想别过去。
1: 哦，就前方眼见着匝道就已经近在眼前了的情况，
0: 对，他还在
1: 最左侧的车道，在超车道上，可能可要跨两条车道，甚至不止
0: 两条，
1: 要跨两条车道急打过去，他的这个右后方正好有来车，
0: 对，
1: 所以就发生了这交通事故。那这个就基本上他全责。哎呀，这个事故还是特别有这种针对性的，对于这个高速公路在匝道口突然之间变道的情况所导致交通事故，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驾驶员来讲，您当中直接的发送请私信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也是随时可以留言的。那么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再见。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

0: 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2: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6:44，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的滁州交警的板块。提醒大家，即将进入到一个下班的时段了，那么路上的车辆可能会逐渐增大，大家行车要注意交通安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减速，注意观察。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当中可以随时的发送，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可以来搜索一下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进行私信留言。那么今天我们的滁州交警邀请到的是滁州高速八大队的陆警官。在前半段节目当中，主要是给大家做了一些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这个提醒，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遇到交通事故之后，怎么样正确的一个处置，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处置不当，有可能会引发二次事故的发生。那么马上进入到这个中秋假期了，阖家团圆的一个节日，国庆假期呢又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那么在这个亲友聚会的场合之下，有的时候难免要喝两杯，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尤其出行。那城区出行呢，我们每次都提醒，在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走亲访友，有可能这个喝完酒之后，中午喝点酒，亲戚留说明天再走吧，不行，第二天还要值班，我当天下午就要走，或者当天晚上就要走，那有的时候可能就要路过高速公路。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出现在高速上也有这种酒驾行为的，陆警官？
1: 这种酒驾情况还是存在的，但大家都是保持都是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认为我这个酒量比较大啊，喝的也比较少，或者是中午喝的晚上应该是酒精已经过去了。其实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交警会第一时间对您进行一个酒精检测啊，如果检测出来酒驾是

0: 对进行一个处罚，并吊销这个驾驶证的啊。
1: 就刚才讲到我们这个中午喝酒了，晚上开车，那很多朋友说我中午不就喝一点点吗？喝这个啤酒或者喝个一瓶两瓶的，那晚上的时候怎么哎还能被测出有这个酒驾的情况呢？
0: 因为这酒精啊代谢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并不是说我酒量大，我喝酒不醉，我可能就测不出了酒精含量。
1: 也就是说大家不能够有这种心理啊，因为觉得中午喝的我又不是刚喝过就去开车，对吧？我已经隔了五六小时了，甚至晚上都八九点之后了，已经隔了很久了，超过八个小时了，但这个时候也不能确保说你身体当中就没有酒精。
0: 对，
1: 所以这还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因为在节假日期间避免不了要去亲友聚会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说中午喝酒了，晚上建议还是不要开车，有可能还是被测出酒驾。还有晚上开车，我得睡一夜了，第二天上午出行也有可能被测出酒驾哈。之前我也看到有这个公众号推送提醒过，就第二天还测出酒驾的，
0: 应该也存在这种情况，代谢的比较差的
1: 啊。所以这个我们交警部门查酒驾，他不是看你什么时候喝酒，他就是直接看你这个酒精含量有没有，一吹气有酒精含量，那可能直接就酒驾了，然后再一测，那这个血检一看，哦，就是达到了标准，那我们就酒驾了。如果达到这个醉驾标准的话，那可能后果就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节假日嘛到了，喝酒的话建议不要开车去。如果说真的是开车去的，能有亲友给你这个代驾的可以，如果亲友也喝酒了，那你直接就打电话找代驾了，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不光是高速行驶，就是在我们城区走亲访友的距离比较短的，可能两个路口就到的这种情况，也建议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啊，开车了就不要喝酒了。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想多喝两杯，那我们就不要开车去，打个车或叫代驾都是没有问题的。时间也到了16:49，那今天我们是主要给大家做了高速行车方面的一些宣传，所以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还是要小心谨慎，一定要关注及时的这个路况消息，关注你周围的这个车流的一个变化，小心驾驶。非常感谢陆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样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接下来的17点呢，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一窖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像一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
9: T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ll.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5: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准时为大家带来的由老明光明绿业冠名播出一路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几啊？今天？
0: 今天星期二啊。
1: 我说就是感觉有星期三又星期二的感觉，
0: 是，
1: 就是一下没有反应的过来哈，就关注了一下哈，是周二，
0: 然后呢，再过两天好像就要进入咱们的中秋假期了哈，
1: 嗯，
0: 非常期待哦。
1: 中秋节到了，你买月饼了吗？
0: 目前为止还没有啊。
1: 月饼，
0: 月饼你喜欢吃什么馅的？
1: 今年又有很多新的啦。
0: 就是传统的呢？
1: 传统的，不就那几个吗？广式的。还是苏式的？
0: 今年我一定要尝试一下那个，就是鲜肉小月饼。
1: 苏式的吗？
0: 啊，对，那个挺好吃。
1: 嗯，
0: 还有，上次我们做那个文旅节目的时候啊，说到那个岔河，岔河当地的岔河月饼也非常有名哈。这是我没吃过。
1: 哎，我也没有吃过。
0: 那有机会可以去采购一些啊。
1: 啊，对，正好马上临近中秋了嘛哈。中秋我就觉得有几个那个几样事物
0: 哦，
1: 月亮，桂花，那个月饼，
0: 对，螃蟹，
1: 对，就大概这四样了吧。黄酒
0: 能算上
1: 五样，
0: 假期，
1: 这跟这五样感不是一种类型。
0: 对，
1: 嗯，
0: 好，那么说到这几个，不知道和今天晚上互动话题能不能联系上关系哈。
1: 马上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号哈，大家的留言。如果你有想要聊的话题，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哦。
0: 另外呢，此时此刻啊，路面上哪里畅通哪里拥堵，发现任何路况呢，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已经正式出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微信群中呢已经体现了今天晚上互动话题，中秋节的礼物里你觉得最好的是什么。
1: 哎呦，
0: 中秋节的礼物里
1: 你说好巧
0: 是什么，
1: 好巧不巧呢，你看我们共同有一个群聊，那个群聊里艾特了所有人，你看一下

0: 正好里面有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应该是购物群哈。
1: 嗯。
0: 是某个商家的。然后呢，看到他正好发了一下这个月饼清单，哎。
1: 是吧？
0: 啊，你看不到，对。
1: 那我要找一下。
0: 这上面看不到。
1: OK。
0: 嗯，正好我们可以跟今天晚上话题有关啊。我看看啊，它这都是山姆的那些零食。
1: 港式奶黄流心月饼。
0: 哎，高鲜。
1: 嗯，
0: 杂粮
1: 月饼礼盒，哎呦，
0: 哎，我好像买了一个，哪一个？
1: 是吧？
0: 嗯，在那我在网上买的啊，
1: 哦，
0: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看这种山姆啊，那个开市客啊，然后什么，
1: 嗯，
0: 这些大的连锁超市哈，
1: 嗯，
0: 它出的新款都是今年很流行的，
1: 是吧？
0: 我们在关注，还有这个，哦，它还有一些这个地方特色，广州酒家的花月礼赞月饼。
1: 还有什么桂格花好月圆，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哈，然后刚才看到一个这个挺吸引我的，叫黑刺猫山王冰皮月饼，
0: 哎，猫山王冰皮月饼反正是前几年就有了，
1: 还有那个，
0: 还有一些就小零食，
1: 哦，那个火腿月饼，
0: 对，
1: 这个好，
0: 对，我看到今年好像山姆有很多是高纤维的，什么杂粮的各种，还有低糖，
1: 哦，
0: 然后那个奶黄流心都有，
1: 那适应
0: 关注到了，
1: 嗯，
0: 对，就是月饼嘛，好像是每年中秋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是吧？
0: 肯定是少不了的，这个月饼节是吧？又名
1: 对
0: 月饼节，
1: 这月饼呢，的确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了啊。按照今天晚上话题来说，除此之外呢，在你的这个想法里哈，最好的是什么？我估计还有其他的，
0: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嘛，但我感觉这个月饼哈，光想说个什么的呢？我忘了
1: 啊。
0: 我忘了吗？已经忘了。
1: 没事，再想一想，给自己一点时间。荷西说了哈，他的这个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家人团聚，健康快乐。
0: 那当然，
1: 哎，
0: 这应该是每一天的都想要的礼物啊。张伟说，我就俗一点，要钱。哦，也行，发红包。
1: 哎，这倒也是啊。他说我们发了一个表。
0: 说发了什么东西是吧？然后那个张伟说我们应该有200。哦，就是公司的什么
1: 福利，
0: 对，福利，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东风发了一张图片，说就这个果糖浓浆，说是奶茶的必备啊，
0: 哟，看看
1: 做奶茶的，你看
0: 55果啊，不是55果糖浓浆，
1: 专做手打柠檬茶，
0: 哦，哎呦，
1: 哎，我来研究一下，可以买一瓶啊。
0: 我的反应，你看我们俩的反应不一样。我的第一反应是以后不喝那个柠檬茶。
1: 都会有这个，我们喝的那咖啡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放一些这个糖浆在里面哈。对，所以说一般喝无糖的比较。
0: 对啊，对，然后那个大家说，我看到56群啊，吊小傻说中秋节也要送礼物了吗？然后呢，那个 S 说你还不知道啊，中秋节电台不是每人发月饼礼盒吗？这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们一般不是说群主吗？
0: 就是啊，
1: 找群主就行。
0: 然后那个
1: 啊，
0: 中秋节的话，我觉得就是主要是给家人的吧，是吧？
1: 陪伴嘛，大家团聚在一块儿，
0: 给家人准备礼物。我说礼物是给家人，
1: 对，
0: 就比如说长辈，应该更具体的话是给长辈，送一些月饼，
1: 对
0: 什么的。你说同龄人之间中秋节应该是不用送什么东西的，对吧？
1: 是的，
0: 它也不像是什么跟感不是爱情有关的，也不是友情有关的。
1: 送点彩票我觉得也行啊，
0: 送给长辈也行啊，
1: 也可以啊，
0: 日常也能送啊。
1: 是啊，
0: 对，哦，看到安娜发到一条路况信息，奥迪 4S 店对面的11路口，11路口什么意思？有人就是有事故，现在
1: 十字路口应该是哈，
0: 十字路口有可能，
1: 对，然后呢一起事故哈，那么提醒过往司机呢绕道行驶，还有一个是什么情况呢？避让一下救援车辆哈。好，那么大家呢可以共同来参与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中秋节的礼物里你觉得最好的是什么哈？
0: 对，
1: 其实刚才看到这话题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法，说真的哈，到现在为止呢目前还没有吃到那螃蟹，但是呢我对这个清蒸的螃蟹呢又不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知道吗？就是那个包的过程太麻烦。
0: OK， 有人给你包好就吃了。
1: 我喜欢吃那个蟹黄面。
0: 哎，
1: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做一道这样的面吗？
0: 自己在家做啊？
1: 自己做啊。
0: 那你不是就要剥好多个螃蟹？
1: 但是一下剥感觉吃起来会比较过瘾。
0: 是是是啊，蟹黄面很多朋友爱吃，我的话可能就比较喜欢吃那个自己包，慢慢吃一整只。然后那个 螃蟹中秋节，对，其实对于我们南方来说，
1: 嗯，
0: 就是这种河鲜、湖鲜，中秋节确实是很多。然后其实刚刚还说到水果，哎，没说到水果吧？
1: 水果还没有说到。
0: 石榴，
1: 嗯
0: 嗯，就是那个每年中秋你放杯茶，
1: 嗯、
0: 吃个月饼，放一点石榴，对吧？或者桂花茶，
1: 嗯，搭配的很好、
0: 这就中秋了，一看就中秋。
1: 啊，再吃点那个柿子，我觉得也行。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嗯、中秋的话，你觉得给家人什么？不像端午，端午还有那个小的那个，那挂件吧，
1: 啊、
0: 对吧？但是中秋好像是不是只有这种食物啊？
1: 基本上食物会多一些，
0: 嗯、
1: 但是呢，不还说可以家人在一起赏月吗？赏月的过程中，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礼物，配个墨镜、望远镜。
0: 但是不我进去又怕超俗，怕我怎么看，我只能回家看，回家认识路，怕不怕会有你有个神奇的眼神，会有个
1: 哎呀，行了
0: Just tell me 为什么
1: 我们来听歌吧哈。这个时间点各位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发现任何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下班啦！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8: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啊。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再次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中秋节的礼物里，你觉得最好的是啥？
1: 对，然后很多朋友会说，中秋节要送礼物吗？这也是怎么说，送给长辈吧，或者说你自己给自己买，你觉得中秋节需要买一些什么？你中秋节准备了什么吗？
0: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法，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哈，有几个选择还是不错的，就比如说那个水果礼盒送给长辈，我觉得特别合适。
1: 对啊，
0: 然后比如说到爷爷奶奶家，对吧，然后
1: 是
0: 吃过饭之后他会让你带回去。
1: 你这心思想花的有点多。
0: 哎，
1: 就是花了很多心思哦，
0: 这个
1: 礼物
0: 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吃
1: 的。是的，
0: 哎呦这不错。
1: 你这个时候肯定是会有柿子跟石榴的。对，
0: 葡萄
1: 就是一个季节性的，而且很中秋了，很深秋了。
0: 对，
1: 还有什么，我想一下哈，我有买那个，我有买那个桃酥。这个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家店原来也出了好多月饼哦。就原来只卖这个桃酥嘛。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小点心，没想到今年出了好多种的月饼，
0: 都是在那个传统糕点店里，
1: 就是那个商场里的那个粘件。
0: 明白。
1: 好多好多那个月饼。具体我没看什么口味，应该都蛮多的，而且不同的包装礼盒。
0: 是。
1: 就是我发现每家店都在创新哈。
0: 嗯，
1: 然后还买了，但我买的月饼不是从网上买的吗，买的那个就是山姆的。还就是我觉得月饼要有，然后这个桃酥可能长辈们会
0: 也会喜欢。
1: 对。
0: 哎，
1: 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0: 还有
1: 带回去都带回去，
0: 还买了什么？
1: 其实有没有想
0: 茶叶啊、雏菊啊这些？
1: 对，茶叶、雏菊，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
0: 对，
1: 有没有想过给长辈去买一套精美的茶具？
0: 这个我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太会挑，不知道他们具体喜欢什么。
1: 但是我这个会挑啊，我觉得这个好看啊。
0: 对，有研究的朋友肯定会挑的啊。
1: 对他们肯定说，我又不喝茶，你拿回去。
0: 心思又花多了。
1: 哎呀，你看我们这个挑选礼物啊，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说，
0: 真的非常认真用心的挑选。
1: 哎，说那个秋月梨是不是也是这个时节特别当季的火热的？
0: 那礼盒已经配出来了。梨
1: 梨，
0: 那个。石榴
1: 还有那柿子，
0: 嗯，
1: 葡萄也行啊，
0: 那
1: 葡萄
0: 四样，可以了。
1: 哦，对，还要双数，对吧？
0: 对，就看你看礼盒里怎么装嘛。现在可能大家也没有这么具体的一些这个要求哈。还有什么呢？还有哦，我还买了那个护肤品。
1: 哦，对对，这个我觉得，包括给另一半啊，在这个时间
0: 里。那你买，我跟你讲，我买什么呢？
1: 对。你先别举例，我就说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关怀体现。
0: 当然啊，是你说的没有错。
1: 女生要送给男生的话，那什么比较好呢？
0: 你觉得呢？
1: 我
0: 这个护肤品是
1: 问女生，
0: 我这个护肤品是送给长辈的。
1: 哦，
0: 男士当然也可以送护肤品了，但是
1: 这肯定也行。
0: 好像
1: 秋天嘛。
0: 被
1: 秋干
0: 是秋燥、
1: 秋燥，然后呢
0: 男士不太用
1: 唇膏啊，对吧，
0: 唇膏是吧，
1: 还有那个
0: 哎你都想好了
1: 护肤的这些东西
0: 应该想的反正很细心。
1: 哎，我只是举例嘛，
0: 很贴心。
1: 都挺好都挺好，但是排名第一的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还没想到。
0: 嗯，
1: 我觉得都还行，都差不多。然后看到这个
0: 华星
1: 哦，
0: 是人家说的是送父母的过节礼吧。哎，是的，
1: 对。然后还有呢，陈月十六说最好的礼物就是值班一天有400块。
0: 哇哦，
1: 恭喜恭喜，
0: 一天400块。
1: 嗯，
0: 这个班值得值不是吗？
1: 是啊，
0: 虽然说这个过节期间，但是有的朋友家里也不是很过那个中秋这些，只是过年过得会隆重一些，但有一些朋友家中这些端午中秋都非常讲究。
1: 嗯，
0: 就是一定要这个一起吃饭，比如说这家吃饭吃哪家，
1: 团圆嘛。
0: 嗯，
1: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还要一家人如果天气好的话去赏赏月哈。包括呢这个中秋期间哈，咱们滁州市室内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演出，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啊。
0: 是吧是吧，是在五月广场是不是？我们那个全民K 歌活动的复赛，
1: 可以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哪两天呢？9月26号下午3点钟开始，还有9月27号下午3点开始，五月广场。会有我们的这个名旅野杯全民 K 歌声动亭城，这样的一场这个群众性演唱比赛的半决赛啊，在这个地方举办。
0: 对对对，半决赛哈，到时候航南会在现场哦。
1: 哎呦，其实我也想
0: 3点钟，
1: 我想去那个唱两首歌。
0: 你可以啊，你都在现场了。干嘛不唱
1: 啊？
0: 给的，
1: 你讲的对，但是我喜欢在广播里面唱。
0: 我知道了，
1: 怎么讲？
0: 你到时候就站在那个舞台后面唱。
1: 哦，
0: 只露声不露人，
1: 也可以吧。反正大家敬请关注啊。然后呢，中秋有时间，带着家人呢，也可以到五月广场来去转一转嘛。来，豆豆哥说了。
0: 中秋节，我觉得送给父母亲最好的礼物就是回去看看他们。然后给他们做一顿团圆饭，一起吃月饼，一起看中秋晚会。
1: 哎，
0: 亲朋好友呢，就是能在一起聚一聚，聊一聊。
1: 哎，这个就非常好，是有
0: 团圆嘛，
1: 过年的感觉哈。
0: 对，除了过年之外，中秋它就是第二寓意团圆的了吧？就是浓重性对于我们的中国人来说，对吧？
1: 对，
0: 中秋月圆嘛，
1: 15的月亮16圆。
0: 那十六在过，
1: 这意犹未尽，就这个意思。是是是，
0: 15没有团圆的，16团。就万一15，比如说上班。

0: 你刚刚说值班
1: 啊，
0: 不能一起吃饭
1: 啊？对啊，
0: 十六号吃。
1: 哎，
0: 是对十六，嗯
1: 嗯。然后小陈说了哈，给了老丈人一张1000元的这个白云卡，
0: 嗯，
1: 哎，让他们自己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
0: 真好。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哎，对，
1: 点赞。
0: 其实要给长辈送东西的话，就比如说你在同一个城市，嗯，你送一些这个知名的这种什么超市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商场购物啊。哎，他们自己去购买想要的，我觉得蛮好的。
1: 这倒是真的。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选择的不一定合适他们，对吧？他们不一定会。
0: 或者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送什么，不知道，就是你说缺也肯定不缺什么。
1: 嗯。
0: 但是呢，嗯，他们喜好什么，你问了可能也问不出来。你买了呢，可能也许能买对，也许就买的不实用。
1: 这倒是真的啊。食神才是唐牛说了哈，越来越觉得现在的节日哈，只有快临近的时候最开心。这哪不是这样呢？
0: 和过年一样，过完之后心境悲来，心里说不出的空，知道吧？叫做人在最临近幸福的时候
1: 最幸
0: 福。因为这个除了你的这个事情即将发生，
1: 嗯，
0: 你还带着期待，
1: 嗯，
0: 带着兴奋，
1: 嗯，
0: 当你去真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你知道做完了它就结束了，
1: 对，会有一些淡淡的失落哈。我记得是有一年的端午节，
0: 嗯
1: 啊，当时我一个人，就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个下午，一个人骑辆自行车，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往初冬那边骑，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好像还有很多这个厂里面，那边有很多厂嘛，
0: 嗯，
1: 厂里面的员工呢已经陆续的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厂里了，
0: 嗯，
1: 啊，我看到这个情景就想到当年返校的时候，哦，那一场景，我就会觉得，哎呦，太幸福了。
0: 对，坐点在这儿，我想到是真实的。你说对，因为，嗯，上班，但其实更会有这种感慨的，其实是过年。
1: 嗯，
0: 因为过年的话，不单单是跟父母见面，
1: 嗯，
0: 可能是家里所有的长辈、亲朋好友都会见，
1: 嗯，
0: 或者你从一个城市到老家，回到老家。
1: 嗯，
0: 要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再离开的时候就不免
1: 是
0: 会有一些这个，但是开心的时候，哦，现在我们就是临近幸福的时候啊。
1: 对啊，现在想一想就开心啊，对吧？
0: 现在就临近我们的中秋啦。
1: 啊，
0: 去年中秋怎么过的？去年中秋哪一天啊？
1: 可以搜索一下，可以搜索一下，看看去年的中秋我们在干什么。霸道总裁说了，其实吧，我个人感觉呢，不管过什么节日，还是跟平常一样啊，
0: 嗯，
1: 没啥区别。哦，那就是说明这个角度不一样。
0: 嗯。
1: 这个对待节日的态度不一样啊，他说平时也是吃吃喝喝，过节过年也是吃吃喝喝，有啥区别呢？哦，
0: 去年中秋是10月6号。
1: 哎呦，我来看看，
0: 是和我们的那个国庆在连一起的。
1: 嗯，
0: 那10月6号都做了些什么呢？各位，
1: 来来来，翻一下去年
0: 2025年的10月6号。
1: 10月6号。
0: 哦，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呀。
0: 呀呀呀！
1: 我
0: 这个过去的回忆攻击我，
1: 这都过去这么久了，都一年了。
0: 你干什么？
1: 有一天晚上，我记得是
0: 有一天晚上，
1: 但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不是十一了，但看了这照片，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我特别想吃寿司，
0: 哦，
1: 然后就跑到那个凤凰西路延伸段那家去买了。你看，还拍了
0: 中秋节的时候。
1: 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好近啊。都一年了，
0: 嗯
1: 嗯，
0: 但是我看这个，我感觉好久远，我都忘了。
1: 嗯，干嘛呢？
0: 10月6号，我去年10月6号和我的两个朋友，那是我初中的好朋友，
1: 嗯，
0: 我们一起去了那个婺源。
1: 婺源。
0: 嗯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就是开车去的，
1: 嗯，
0: 还路过了黄山那边周边，
1: 嗯，
0: 然后呢，嗯，拍的照片嘛，就是这个婺女洲，
1: 嗯，
0: 什么还拍了那个晒秋，
1: 嗯。
0: 拍晒秋就是去年的这个，你应该看过这个照片。
1: 看过看过，都一年了。
0: 对，
1: 还在那个倒，
0: 我看起来感觉更
1: 反着的那个房间里面拍过一张照片，我记得印象深刻。
0: 那是真的呗？
1: 那人是反着的。
0: 人是真的。
1: 视觉的一个错觉哈。
0: 对。
1: 哎，
0: 这个是叫什么？黄岭，黄岭晒秋
1: 啊，嗯？黄岭，
0: 这个景区叫什么？
1: 就叫黄岭呗。
0: 婺，不对啊。
1: 婺源黄岭吗？
0: 嗯。
1: 黄陵，
0: 那就是黄陵，因为我去了婺女洲，我记得。
1: 哦。
0: 然后这个是黄陵是吧？婺源另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黄陵。就这个，就这个。
1: 就这个，就这个黄陵。

0: 很多的屋顶，
1: 对，
0: 在屋顶
1: 唱着你的歌，
0: 晒着秋。
1: 在现场有没有在屋顶遇到自己爱的人啊？
0: 没有，
2: 当时没遇到。
0: 当时
1: 回来之后，哎，
0: 当时是去年10月份是吧？
1: 啊，
0: 那个没有，就是不在一个时区里。
1: 哎呦，
0: 对啊，就没遇到。
1: 哦，
0: 嗯。
1: 但后来，
0: 但是我看到了有很多晒辣椒啊，晒那个玉米啊，
1: 嗯、
0: 大芦笋。
1: 当时反正看了这些晒秋的场景，真的是，都是那种暖色的料的东西哈。
0: 但其实跟你们
1: 视觉冲击力，嗯。
0: 但其实说实话啊，你看到大家拍的晒秋照片很好看，对不对？
1: 嗯。
0: 你都不知道旁边有多少人。
1: 哪不讲呢？
0: 那个点是等排队去拍的，然后你就看到一个人，
1: 哦、
0: 但其实周边全是排队的。
1: 是吧？你婺源是一个点，还有一个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上次说的那个八卦村，城坎。
0: 嗯，我路过城坎，
1: 对吧？城坎里面有一个晒秋广场，哦，那个也漂亮。央视呢还在现场拍过啊。
0: 对对对。
1: 总而言之，我觉得晒秋作为一个行程的目标，大家可以拟定一下计划。
0: 大家看看去年10月6号中秋在干嘛嘛？看看嘛。
1: 好。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3: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4: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6: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4: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6: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4: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6: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

0: 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这个时间点呢，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晚高峰。看到荔枝说啊，说那个丰乐大道右转上龙兴路这个位置，两车追尾还是碰擦，他也弄不清楚啊。那么提醒各位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减速啊。看这个图片有点像追尾啊，有点像追尾。好，收到，非常感谢。然后再来听到开心一家人。
3: 好了，赵爽，周末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来报个路况。
2: 周二啊，
3: 从崇林快洞上滁州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兴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这次请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4: 好的，
2: 收到。
4: 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来互动互动哈。
2: 嗯，
4: 中秋节你觉得送什么礼物最好？给自己买也行，送给长辈也行
2: 啊。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让大家去翻一翻自己的相册哈，看
4: 去年
2: 的中秋节你在干什么？
4: 10月6号，10月6号。
2: 对，
4: 各位去看一看，我没想到，我都忘了去年十一我是有跟朋友自驾小自驾了一下。对，
2: 嗯，然后食神才是唐牛说啊，去年国庆呢带孩子去了乐清的这个雁荡山
4: 哦
2: 啊古村落，
4: 嗯，
2: 可惜那会儿不下雨，不然呢风景会更好
4: 哦。下雨风景会更好，我们看看他拍的这个照片，
2: 漂亮。
4: 哇塞，你加滤镜了吗？
2: 晴天我觉得特别好。哎，
4: 你这个蓝色和这个绿色的饱和度，
2: 哎呦，你看这古村落，啊，
4: 高的让人就心情舒展，
2: 嗯，
4: 心情舒畅，
2: 嗯，
4: 眉目舒展，看起来是吧？
2: 你这说的我有点潸然泪下了。
4: 如果下雨，它就另一种风格。
2: 对，
4: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村落加上这个，
2: 嗯，
4: 一些植被，
2: 嗯，
4: 它如果下雨变成了比较古朴的感受
2: 哦。还有一个，
4: 嗯，
2: 这个如果下雨啊，通过他第二张图片发来的，我感觉这个晴天的话，这个溪水是不是有一点那个小干涸了哈？如果下雨的话，溪水会不会更加的多一些啊，
4: 嗯哦？下雨就有小桥流水的这种意境，
2: 嗯，而且呢，古村落它是非常宁静的状态，
4: 嗯，
2: 加上这个滚滚的溪水，你会觉得生命的重塑。
4: 那，嗯，你可以安静下来赏这些景色，
2: 对，
4: 你觉得好像都不该嬉闹。
2: 漂亮，
4: 哦，它跟那种在海边的嬉闹感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4: 嗯，
2: 他说原相机不带滤镜，
4: 那这个风景绝了。
2: 嗯，
4: 今年的十一有安排吗？或者中秋假期对吧？
2: 嗯，
4: 也可以说说看。
2: 月姐说给我公婆卡，
4: 嗯，
2: 然后我公婆给我老公，让他给我和小孩买东西。
4: 哦，然后他说我老公给我爸妈转账，然后我妈全部转给了我，绕了一圈都回来了。
2: 我都不好意思了，
4: 我有过节带他们出去大吃好几顿。
2: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一家人在一起啊。
4: 是的是的，
2: 嗯，
4: 然后看到小磨蹭也这么说，
2: 嗯，
4: 就是给这个父母红包啊，或者说这给钱啊，就不要多兜转又会转回来。
2: 哦，他说呢我现在都开始买米油，
4: 嗯，
2: 还有生活用品抽纸啊这些，
4: 嗯，对，就是
2: 实用的，
4: 嗯，就是一定会用到的，嗯，
2: 对。好，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哦，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应该还不错哈。清流桥怎么样呢？
4: 荔枝跟我们说到丰乐大道右转上龙兴路哈，这个右转弯好像有两车碰擦哈。
2: 嗯，然后刚才看到这个雷打不动啊，说终于听到老 K 啊，
4: 嗯，
2: 说一路畅通了，老开哈。
4: 你好，
2: 他说一段时间没听到，还有一点失落。
4: 哎，对，有的时候这时间不一定能碰到一起，大家下班哈。
2: 对，最近这个老 K 好像这个，6点。之后下班的时间，
4: 嗯，
2: 这个频率比较高。
4: 对，最近的话，嗯，可能跟我们报路况报的没有很多哈，
2: 嗯，
4: 可能就是时间没有赶上啊。
2: 对，还有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老 K 晚上家里面吃的是什么。
4: 对对对对对，是的，可能最近工作比较忙哈。
2: 嗯，然后 Terry 说了哈，去年中秋第一次给老妈做了芝麻糖饼，嗯，哎，今年准备再做一次，
4: 有点厉害，
2: 好吃啊。
4: 芝麻糖饼就是得先做这个，就是和面嘛。
2: 嗯，
4: 然后芝麻糖饼的那个面要不要发酵的？是死面吗？
2: 它那

0: 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
1: 是的，那么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上线，各位可以直接的搜索，有很多的款式任你挑选哦。线上选金，线下提，还可以支持复检，假一罚10，7天。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五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好，来关注一下阿忠刚才跟我们说到了青流桥在17:51的时候是一路畅通的哈，还有孟子丹说汇丰桥第二个啊进城方向应该是第二股道路对吧，进城方向有一辆摩托车是抛锚了啊，在最右边的一股车道。
0: 好，大家注意一下汇丰桥哈，最右边的一股车道可能会有一些拥堵
1: 啊，应该是那个进城方向二道桥。
0: 今天我们说说看中秋，你觉得最适合送什么礼物啊？给任何人你想送的都行，
1: 都行。
0: 然后我们再关注到一条路况啊，空空
1: 啊，给我们发来一条定位，在滁阳路碧桂园北岸世家
0: 这个位置
1: 南侧啊，这个地方说堵死了。
0: 有这个相撞啊，事故，大家注意一下，
1: 可以绕道行驶。
0: 对对对，没错哈。今天晚上的周二，孩子们也正常上学，大家正常上班啊。我们开车回家还是要减速慢行啊，慢慢的回到家中，安全的回到家中哈。
1: 然后呢，胡斐说了，礼物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和家人团聚就够了。
0: 对，这当然是对的。还有今天我们在关注到去年的中秋10月6号的一些行动和照片，
1: 雷打不动。说去年国庆节去的黄山和浙江，今年还没有想好，反正呢肯定要是要出去跑一圈的。
0: 跑一圈啊，
1: 然后去的是
0: 去那个
1: 辉源啊。
0: 今年跟你安排一下10月5号或者6号
1: 啊，
0: 可以去到我们的那个南京的高淳固城湖嘛。
1: 对啊，
0: 如果雷打不动，正好还没有那个计划的话，或者说不想长途出游的话，5号或者6号一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跟着8个城市的24位主播
1: 一起到现场去 看。
0: 对，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活动吧。
1: 是，
0: 我们呢这个一天的时间，早上自驾出行，初八去到我们的南京固城湖，水漫城，
1: 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万人品谢嘉年华的活动，
0: 很近。其实开车1个多小时，不到2个小时左右吧，
1: 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您可以享受到什么？首先，刚才说的这个
0: 水漫城景区的大门票，
1: 对，
0: 还有这个那个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在这里也有，我们也可以去这个小动物园，
1: 还可以自己带小动物去，
0: 对，宠物友好，可以小动物们一起互动啊，
1: 对，
0: 下午的时候还有这个动物的游戏时间。
1: 是的，那么每人呢还可以获得一份专属的惊喜盲盒，其中会有限量版的谢乐币啊，还有10周年的文创包，
0: 对，
1: 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以及汽车养护卡。
0: 对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房车露营区啊，还有晚上的那个烟花，无人机秀，还有下午这个音浪派对，一直到晚上。
1: 对，
0: 简直了
1: 啊！到时候呢，你还可以获得一个双层的精美餐盒，里面会有8道菜啊，
0: 8道菜里面有2只。大闸蟹，这个天的大闸蟹，那叫高满黄肥。刚刚说到了中秋最配的就是大闸蟹，
1: 是的。
0: 还有那个年糕炒蟹，还有那个
1: 高淳炒饭，我就喜欢这个。
0: 还有龙虾，还有高淳米糕，等等啊，有8道菜，然后一个人一个这个餐盒，你想什么时候食用品尝就什么时候，
1: 对，
0: 很方便。然后这个里面呢，包含了这么多的这个好玩的好吃的，还有现场有很多的那个小摊点，
1: 对，
0: 卖一些文创啊，或者卖一些美食啊，
1: 市集这一块，
0: 对，
1: 大家呢猜一猜这个价格多少钱。
0: 其实我讲真的，200-300块钱其实是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合理的价格，可能有一些地方这个报个400-500块钱，也会，但是呢可能会觉得200-300合理，但是我们这次确实不是很合理，这个价格
1: 99元，
0: 对，
1: 两位数啊，
0: 很低很低，但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游乐哈，也是因为去的人很多，我们有8个城市，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嘛。
1: 对，所以说想去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螃蟹2个字儿，
0: 对的，
1: 即可获取报名的相关链接。
0: 是的，没错，可以咨询哈。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大家的留言，看到这位朋友生态土鸡说，山泉在地表蜿蜒，从很久很久以前，泉水渗透矿层岩，
0: 好像是一首歌，是不是？
1: 哎，这首歌
0: 周杰伦吗？
1: 有点像他的风格。叫什么名字？很久之前， 另外一首歌了，
0: 我唱不出来，不知道。我是小摩蹭说，去年在这里错峰出行，
1: 这是南大桥，哎，是不是有点像以前的那个
0: 春秋烟城旅游区？
1: 哦，
0: 这哪里啊？
1: 常州，
0: 常州是吧？
1: 应该是哈，烟城嘛，对，常州，我去过这个地方。
0: 嗯，然后还有刚刚那个胡伟伟说多少？99，对，
1: 99元
0: 是。
1: 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直接留言，旁写两个字啊。
0: 哎呦，我又关注到一件事儿，明天苏宁的河马开业嘞，
1: 是吧？
0: 9月23号，嗯，离你又近了。
1: 是的，喜欢吃海鲜的朋友，
0: 好多东西都能去买到啊。其实，在那儿点那
1: 个
0: 外卖也方便了，
1: 嗯，
0: 不然一直都在城南嘛啊。
1: 对。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可以继续来回忆回忆啊，去年的中秋节，您都做了些什么？
0: 哎
1: ，Terry 发的这个啊，
0: 这个看起来，他说啊，还要什么，今年还要改善一下这个颜值，
1: 哦、
0: 就是这个饼，他觉得做的不好看。我说真的，这个是让人食欲拉满，
1: 而且
0: 反正让我食欲拉满，
1: 感觉分量十足哈，这卖相挺好的。
0: 对啊，这个
1: 这
0: 看起来就香啊，嗯，
1: 哇，这么多，
0: 今年是想做彩色的是吗？
1: 再给揪点那个小小褶子，就变成包子。
0: 还揪两个耳朵。
1: 眼睛瞪得像铜。
0: 嗯，对，这个我觉得这个那个叫什么芝麻糖秘诀了。
1: 啊、这是做的非常的家常哈。
0: 嗯。
1: 是金宇啊，他发的，说这个去年做的，来点图片看一看嘛啊。手艺不错。
0: 嗯。
1: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艾特我们。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外面有没有下雨？
1: 没听说。
0: 一直看外面天好像阴沉沉的哈、啊。
1: 但估计应该没有哈，因为没有朋友说到下雨这件事呢。
0: 嗯嗯嗯，静观其变吧。
1: 对对对，嗯、今天的汇丰桥好像是有点拥堵的。
0: 嗯，
1: 还有那个清流桥，嗯嗯，其他的位置好像还好。
0: 嗯
1: 嗯、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中秋节送什么礼物，你觉得最合适？
0: 哎、然后浅色月初说了，人去了就行，要什么礼物？你就是最好的礼物、
1: 嗯、
0: 说得好、
1: 嗯、对
0: 嗯，
1: 然后看到这个睿智五金
0: 发来了一段语音。
2: 哦，晚上好，下班了，路上打个卡，外面现在没有下雨，没下雨。
0: 好的，收到，非常开心的这一种这个声音的表达、嗯、
1: 对，刚看到吕哥也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啊、哦、我们来找一下。
0: 哎，
1: 对，
0: 来听一下、来听一下，
1: 听听看。
3: 现在在这个定远路和南阳路红绿灯交叉路口、嗯、没下雨啊，没下雨。
1: 哦，没下雨，好
0: 好
1: 好，
0: 收到收到。
1: 果然今天晚上应该是没有下雨的哈。
0: 对，
1: 大家也关注了一下去年的中秋，10月6号，
0: 嗯，
1: 今年的话呢是9月25号，
0: 嗯，
1: 对，中秋当天。对，中秋当天呢各位有没有什么安排？看看去年自己的安排，想一想今年自己的安排，啊，去年有吃了什么好吃的，今年可以哎再去品尝一下。
0: 对，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周边的一些景点嘛、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高淳顾城湖，对吧？
1: 嗯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再次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南京海底世界啊，其实过节期间带着孩子到这个地方体验一番、
1: 嗯、
0: 能看到不少惊喜呢。
1: 顺便在南京也逛一逛玩一玩。
0: 嗯，
1: 南京海底世界呢在这个双节期间有看海豚明星举红旗的互动啊，而且呢在门口还有免费领爱国脸贴的活动。
0: 另外中秋你到这个地方来可以体验一下，
1: 嗯，
0: 嫦娥奔月水下大秀，
1: 对，
0: 哎，鱼群伴舞，
1: 是的，
0: 嗯，
1: 共度浪漫中秋，
0: 对，
1: 还有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的互动，每天都有
0: 啊、参与这个免费的投喂啊，还有生态讲解一站式体验，
1: 嗯，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预约一下这个停车，中山风景区啊，可以自驾到达，并且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看看有没有更多福利，或者有一些细节可以直接咨询客服。
0: 是的，那么看到时间呢，同样也是要结束到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啦。
1: 对的，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明天的话呢，温度跟今天差不多，
0: 21到27度。
1: 是的，那个阴天还是。
0: 对，最近比较潮，哎，这个天、
1: 有一点，有点，
0: 嗯，
1: 还有一点点小闷呢，哈。
0: 是，其实回家空调开那个除湿挺好、嗯、啊。
1: 对。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喽。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在今天的歌单当中给大家选择的歌曲，都是一些能够给你营造一种慵懒氛围的音乐。1999年，张国荣发行专辑《陪你倒数》，有一首代表作是以四季意象来寄托情感的，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轻快洒脱，歌词将自然景物与情感交融，展现了豁达与温情并存的艺术特色。这首歌曲由张国荣导演的电影《左右情缘》选用为片尾曲，并作为其加盟环球唱片之后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歌词中春夏秋冬的顺序与常规不同，也是词作者刻意为之的艺术处理，强化了四季更迭的情感张力。

1999年，莫文蔚发行专辑《你可以》，收录了一首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情感经典《阴天》。这首歌融合了民谣与 R&B 的元素，展现的是都市男女情感纠葛的复杂张力。李宗盛在创作时结合了自身的情感经历，将都市男女情感周期的观察融入歌曲。歌曲的灵感也源于婚礼进行曲引发的思考，人生是序曲还是完结篇，保留了李宗盛早期民谣的叙事性，同时又加入了 R&B 灵魂乐元素，形成了独特

的《李氏情歌》现代变奏。莫文蔚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将情感沉淀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等段落，展现出了细腻的情感。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品味音乐中的慵懒氛围。郁可唯在2010年发行首张专辑《蓝短裤》，有一首甜蜜路线的歌曲代表作叫做《暖心》。作为快乐女声全国四强，郁可唯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歌迷的感谢，并将《暖心》作为送给歌迷的礼物。歌曲融合了流行与苦情爵士的风格，展现了年轻人青涩爱情的美好瞬间。郁可唯的演绎既保留了少女感，又融入了成熟情感。

张学友在60岁之后2023年推出了新作歌曲《又十年》，与2023年举办的60家巡回演唱会澳门站相关联。歌词是源于他个人对于人生起伏的感悟，以时间流逝为主题，通过还能有多少个十年，引发人生聚散离别的感慨，真实反映了岁月沉淀之后的物是人非，被评价为触动心灵的作品。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23年5月，在时光音乐会第17节目当中，凤凰传奇演唱了歌曲《阳台上》，这是电影《阳台上》的推广曲，旋律舒缓，配合电影画面传递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那凤凰传奇在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林俊杰发行了专辑 JJ 路，有一首歌叫做我还想他。这首歌是源于林俊杰对歌迷真实故事的转述，讲述了一段未果的校园恋情。歌曲是以 R&B 情歌风格为主，以钢琴旋律与林俊杰标志性的声线交织，强化了隐忍而绵长的思念情绪。

徐佳莹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到此为止》，歌曲以撕心裂肺的声线刻画了感情中的纠结与对峙。这首歌曲是徐佳莹与葛大为的首次合作，创作灵感是源于对情感关系的反思，采用流行摇滚风格，古典强劲。徐佳莹的演唱极具爆发力，将情感的挣扎与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

台湾创作型歌手蔡文佑作词作曲演唱了《我可以》这首歌，2006年发行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以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创作力诠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歌曲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排行榜上总有他的位置。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电视剧《爱情公寓4》的插曲来自金贵盛，这首歌曲叫《红之间》，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歌词曲调在哀伤当中重申希望，带给人一种反思人生、立足当下的动力。作为一首情歌，金贵盛也把《红之间》演绎得感人肺腑。他并没有一味地将音域拔高，而是通过自己声线的密度和控制力，让作品有了一种更宽广的厚度。他的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性又扎实。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日常生活当中，当职场牛马们困了累了，想要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音乐当中的那些和咖啡有关的歌曲也可以让你发现，这些调调没有华丽恢宏做底色，但也能够像一阵风拂过你的心间，却又在结束之后让你如此的依恋。今天我们一起来品一品音乐中的咖啡香。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学友2002年发行的经典情歌《咖啡》，以咖啡浓度来隐喻情感纠葛，展现了情感浓度过载的场景意象，采用着钢琴的旋律来铺成情感的基调，弦乐编排强化了戏剧张力，而张学友标志性的颤音处理也赋予了歌曲更为深层的情感穿透力。

1990年，王菲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梦人咖啡》。诞生于早期的音乐探索阶段，融合了一些流行的风格，也借鉴了一些蓝调的元素。歌曲是以咖啡杯作为情感载体，通过柔情望着咖啡杯等等拟人化的意象，来构建恋人间的微妙互动的场景。口语化的文本与日常物象的隐喻转换，体现了90年代初期华语情歌含蓄婉约的创作特征。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当你累了，偶尔也需要逃离喧嚣，跟着今天的音乐旋律一起踏上一段清新之旅。有一种清新气泡水感觉的歌曲，让你在生活当中获得片刻的宁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2011年发

行的专辑《年年》当中，有一首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叫做《年年年年》，也是电视剧《爱上扎美乐》的片尾曲。一段变调的恋情，相隔多年依然惹火上升，让王心凌渴望平凡单纯的恋情。她看着一对恋人在咖啡馆里的互动，心有所感，所以写下了这首歌，也把它作为专辑《年年二》的首播主打歌。

2006年，后弦发行了歌曲《单车恋人》，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学生时代的初恋回忆，旨在通过音乐唤起歌迷对纯真情感的共鸣。他表示，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女孩而创作，希望通过旋律和歌词带大家回到那段青涩时光，属于流行音乐的风格也融合了校园民谣的清新气质。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7: 听流水带走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选的歌单非常的清新，有人说像气泡水的感觉。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是阿四和郭采洁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由阿四作词作曲，发行于2017年，以流行音乐风格呈现，讲述了两位女性通过网络相识，在现实相遇后合作录制的故事，展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歌词描绘了两人不同城市的生活状态，强调精神共鸣与默契，融合了流行与独立音乐元素，编曲活泼欢快，歌词充满了少女感与俏皮感。

2001年万芳发行单曲《收信快乐》，收录同名话剧主题曲以及舞台剧演出版《我们不要再通信了》，采用了创新的编曲方式，营造出剧场的空间感。歌词通过12个月份的情感描写，刻画了等待与失落交织的细腻情感。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于对书信文化的思考，通过信件传递情感，展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张力。编曲简洁安静，与万芳清澈的声线形成情绪张力。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2年，陈绮贞发行歌曲《小步舞曲》，由她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歌曲是以钢琴与吉他交织的编曲，营造出介于欢快与忧郁之间的情感张力，通过降速处理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也将青春期的迷茫、悸动与淡淡的悲伤融入到了音乐之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鸡在晚上看不见。在一个叫做阳光农场的地方，所有的鸡都在议论一只小鸡。这只小鸡的名字叫琵琶。原来琵琶在上课时听到知识渊博的班尼老师说，和鸡蛋不是方的一样针，鸡的眼睛呢就是晚上看不见。琵琶很失望，他很希望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想来想去，觉得有个人或许能帮上忙，于是一放学他就直接去了猫头鹰安在树上的家。一只鸡居然想在晚上看清东西，猫头鹰哼了一声，还大笑起来，笑得他差点从椅子上翻下来。琵琶想，猫头鹰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决定去图书馆找瑞斯小姐来帮忙。可是当他问瑞斯小姐，有没有一本书内容是关于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瑞斯小姐却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鸡在晚上是看不见的呀。瑞斯小姐说，这在一本老母鸡的故事里讲到过。于是琵琶在图书馆里爬上爬下，终于找到了那本老母鸡的故事。哇，找到了，书里第264个故事说，胡萝卜可以让你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胡萝卜，我要吃胡萝卜，琵琶大叫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图书馆。班布尔奶奶看到了很疑惑，这么一只小鸡弄这么多胡萝卜干嘛？我要让我的眼睛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班布尔奶奶大笑起来。我的天哪，我用我的大脚和翅膀保证，这太可笑了，鸡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但是琵琶还是推着胡萝卜回家了，想象着自己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吃了第一根胡萝卜，接着是第二根，还有第三根。等到吃下第四根胡萝卜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一个能一下子吃掉所有胡萝卜的好主意。他跑去母鸡餐馆，准备做一顿史无前例的胡萝卜盛宴。他做了什么呢？胡萝卜饼干、咖喱胡萝卜、胡萝卜面包块、胡萝卜鸡蛋羹、胡萝卜火腿蛋糕、热热的胡萝卜杂烩汤、酸酸的胡萝卜片，香喷喷的味道从这里飘散开，飘到农场的每个角落。还没等琵琶打个招呼，大家全都聚集到门外等着了。琵琶一边宣告，一边摆出他的胡萝卜盛宴。 我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鸡。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大家紧紧地盯着那些饼干、蛋糕还有鸡蛋羹。当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色，一闪一闪的星星，像黑色幕布一样的夜空，以及美丽的月亮。我们都错了，你才是对的，大家欢呼起来，把琵琶围在中间。鸡在晚上是能看见的。瑞斯小姐轻轻地亲了亲琵琶的脸，琵琶的脸红红的，不过这也可能是吃了胡萝卜的结果哦。

0: 妈妈。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0: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0: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0: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0: 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0: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5: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4: 老爷爷又问：
5: 你还听到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4: 老爷爷乐了，说道：
5: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4: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小斑马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苏酸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玩一个声音游戏，让小朋友们猜一猜，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露拉。哒哒哒哒，游戏时间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14: 哈哈，当然有了，小朋友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13: 那让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5: 好的好的。
13: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15: 是的，没错。
13: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15: 是的，没错。
13: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15: 是的，没错。
13: 哦，拉鲁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12: 小朋友们猜对了吗？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可是厨房里的好帮手，解冻热饭叮的一声就好了，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是呢，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的网络传言接连不断，这到底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还有传言说微波炉会产生辐射，损伤大脑，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看来大家对微波炉有很多的误解，不要担心，微波炉没有这么可怕。 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一下微波炉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会致癌这个话题。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管用何种方式加热饭菜，如果食物加热的温度过高，都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比如我们在用热油炸食物时，油温超过200度，食物中的蛋白质会产生杂环胺类的致癌物。而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没有明火，加热温度相较于传统加热方式更低，所以一定程度上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还可以有效地降低致癌物质的产生。至于微波炉有辐射会伤害大脑，这种说法更是离谱。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确实存在一定的辐射，但是它的辐射能量很低，不过278毫高斯，只有高于833.3毫高斯的电磁辐射才有可能会致癌，那两者对比高下立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微波炉的门一般呢有两层，炉门是玻璃的，内壁是金属网格，金属网格具有反射微波的作用，所以合格的微波炉是不会有微波泄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是关于微波炉的知识，你都了解了吗？虽然微波炉不存在致癌辐射的隐患，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合理，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锡纸在微波炉中加热会产生电火花，两颗葡萄在微波炉中加热竟然也会擦出火花。这些使用微波炉的错误行为，你中过招吗？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物品不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吧。首先是塑料容器，多数的塑料不宜用微波炉加热，能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只有聚丙烯。牛奶盒大多是由纸质或塑料制成，有些还内衬有锡纸，所以呢，牛奶盒不管是哪种材料都严禁放入微波炉加热。有些水果含有盐离子，在微波炉的震动之下会产生强大的电场，比如葡萄、蓝莓、圣女果等等，如果放入微波炉加热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辣椒加热后散发出的化学物质不仅会刺激双眼，还会灼伤喉咙。那如果什么也不放，让微波炉空转

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微波炉内没有东西吸收微波，最后只能由磁电管，也就是微波炉的主要部件吸收微波，会有发生自燃的风险。这是使用微波炉的注意事项，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要记好哦。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

0: 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吴刚伐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医治疫病的方法，但是都毫无效果。西河村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身背板斧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日几夜不眠不休。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间，他看见一位仙人在窗前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兮，降魔驱疫，中秋桂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到很奇怪。他想，木兮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能医治疫病？还有三天就到8月15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香囊，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磨破了他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终于在8月15傍晚，吴刚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中慢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欣喜若狂。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花，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有了精神，人们趁着十五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人们都说，溪河的水简直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后，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来人，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溪河，就离开了月宫，正想踩云梯返回人间，忽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惩罚不可无，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力吧。于是吴刚被带回月宫，天兵天将给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

开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了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接着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地砍啊砍啊，至今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每年中秋，吴刚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在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落下的桂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开花结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

0: 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姥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姥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她，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
1: 我……
0: 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1: 当然，乖儿子。
0: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1: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0: 的开口问出来，这感觉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

0: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健身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7: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0: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几时？你在。

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创明绿箱，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幺零五点四，幺零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经过去，
1: 已经过去，
0: 我还是会偷偷想你，
1: 我还是会偷偷想你，
0: 我总是疏忽日常所系，
1: 疏忽日常所系，
0: 偏偏关于你，
1: 偏偏关于你。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摇铃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幺零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郑王王世充，你别看是个阴险狡诈之人呢，但分对谁，对自己的亲人，哎，还非常好，尤其是对自己这个亲妹妹王青英，宠爱有加呀，那真是个老大哥对小妹妹的宠溺，捧在掌心怕飞了，含在口中怕化了，连对自己的姑娘那都没有那么爱，那可能是从小啊就看着带着王青英长大的，所以王青英在自己哥哥面前那也是说一不二，非常任性，结果一直到27、28了，这姑娘啊仍然没婆家，并非长得难看的，王青英长得十分漂亮，但是人一漂亮了又有能力，文武双全，这家庭门第也高了，所以姑娘的眼光就高了，虽然有打姑娘15、16岁这提媒的就踏破门槛子呀，有好多都是达官权贵的子弟呀，很多王世充都看上了，但是愣是不入姑娘的法眼呢。王世充说，这位不错了，我的大小姐，这老爹是尚书啊，又出身世家，人家自己还有功名，这多好啊。不哥，你要相中了你去嫁，我不嫁，我要是女的我就嫁了，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总之啊我看不上眼，什么东西哎，在我面前摇头晃脑的，在那里浮庸风雅，守缚鸡之力，我看不上眼。好，你消消气，咱再找，又找一个，这位不错啊，不错，现在好歹是个小将军呢 啊！我在教军场上看过人家在那演武，18般兵器样样精通啊，家境也好，世代簪缨，我看这位不错，不错什么呀？胡子拉碴的，五的三粗的，光会抡刀舞枪，乃匹夫之勇，嫁给他呀，哼。回头给我家暴起来怎么办呢？是我揍他呢，是他揍我呢？我不同意，看不上眼。我，你别生气，咱再找，又找了一个。你看，这位好不好？我可看了啊，文武双全呐，文一点不次于你，武那跟你也差不多，人家都行啊，未来前途无量啊。你看这位怎么样？

这位个子矮，我再找个高的。你看这位，这个可高，这位太高了，身高都过丈了，瘦得跟旗杆似的。这风一吹，再折喽。我找壮实的，这位文武双全，个子也高，也壮实，没那么瘦了，这也太壮实了，好嘛，那小胳膊都比我腿粗啊，这是个夯货，他太高了，太壮了。行，我再给你找，这位行不行啊？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文武双全，脸上长痘呢，啊，脸上长痘也不行啊。我看不上眼，我天天数豆子去，哈哈。总之啊，找来一个不入法眼，找来两个看不上，就这么着一推，一年就过去了。现在姑娘都27、28了，仍然没婆家。哎呦，我说妹妹啊，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夫君呢？啊，你给哥哥我列出一个详细的标准行不行啊？我也好按图索骥呢。你的夫君才是马呢，不是，我就这意思啊，这词能达意而已啊，对不对？你给我一个标准呢，多高多矮多胖多瘦，长什么模样？你哪怕说我要找一个三头六臂的，哥哥我也给你找得到，你得有标准的，要标准的啊。也没啥标准，我的标准呢，那就是我能看上眼，我能看上他。您这也不是标准呢，你能看上他，这叫什么标准呢？要不这么着，妹妹，反正你哥哥我手底下军队也不少，你跟我到军营里，咱走一趟行不行啊？哥哥我也不求我未来这个妹夫啊，是不是什么世家子弟了？您去看看那些当兵的，连兵带将，您看看哪一个您能看上眼，我就把你许配给他，你看怎么样？你好歹得结婚呢。你那军队呀，没有一个是英雄的，起码来说，你未来的妹夫那得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天下第一的英雄。哎呦，这没标准了，那谁知道谁是天下第一英雄啊？那李元霸算不算天下第一英雄啊？他小孩子他怎么算呢？啊，你别看他能耐，一介武夫，根本我看不上眼。那宇文成都那样的算不算呢？宇文成都算是英雄，但是呢，太过愚忠，我不喜欢傻子。像瓦岗山的，那罗成啊，长那么漂亮，在那所喜大会上，赢了天下群雄，夺了魁首，算不算第一英雄？罗成小白脸子，那不是个英雄，那是个渣男。我可听说了，找一个老婆气个老婆，找一个老婆气个老婆。我如果嫁给他呢，我估摸着就得是他的三老婆四老婆五老婆，指不定他后面呢还有多少小妾呢。我可不愿给他当小，我呀要做就做大，他不够英雄。不，像那秦琼算不算英雄？秦叔宝，哎呀，名声挺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迂腐，我呢看不上眼。另外人家也有老婆了，我也不能跟他谈呢。啊，我就是说，我得慢慢的缩小您这个英雄的标准呢，对不对？我得看看你这个英雄，这个标准是什么？我得慢慢的把这个圈缩小了，我才能精准的找到你心目当中的英雄啊。那程咬金呢？程咬金呢？哎，倒算个英雄，谁让他在江都没有出卖于你呢？在我心中啊，哎，他算是一个好汉，一个英雄。但是我听说呀，也没太大本事，我看不上，长得也丑。那李世民算不算英雄？李世民太小了，我不喜欢正太，我喜欢大叔。哟，这位还挺时尚啊！你喜欢大叔？当然了，喜欢呢年岁比较大的。哎呀，年轻的多好吧？不，每个人眼光不一样。我就喜欢比我年岁长一点的啊，知冷知。

0: 我喜欢成熟型的。哥哥，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年纪轻的以后不要往我面前领。哎，好好，这下子就能刷掉一批。那你说这大叔型的，是30多岁的，是40多岁的，是50多岁的呢？这无所谓，只要是我能看上眼，只要这人是英雄，那就成。哎呦，说了半天呢，还是没啥标准呢。哎呀，我可犯了愁了。哎呦，哥哥，你就甭为我的婚事操心了。小妹我呢，也不是一个啊，看破红尘，我就不结婚，我要出家，不是。遇到合适的，我可以嫁人，但是绝不凑合。哎，宁缺毋滥。如果说我看不上眼的，打死我，我也不嫁他。所以哥哥呀，小妹，我这婚姻之事啊，这完全在于一个缘分呐。我认为缘分未到，你也甭着急啊。缘分到了，自然老天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姻缘。你甭着急，也不要天天的往我这里领男的，我看着我就烦。哎，好好好，那我就注意注意吧。王世充一点辙没有啊。就为妹妹婚事啊，哎，这王世充啊，1/3的黄头发都变成白头发了，成白卷毛了。哎呀，这个犯愁了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只能多方注意吧，也没有其他辙呀，还不敢在妹妹面前哎发脾气，哎着急，怎么呢？咱说了，王世充对这个妹妹非常的宠溺，见到妹妹呀。你看王世充那么狠，马上刷，像怕猫鼠似的，哎，就怕妹妹瞪眼。一见妹妹，不自觉的这腰啊就塌下来了，脸上笑纹啊就绽放出来了。哪怕是再烦的时候，再紧张的时候，也是如此。见到妹妹，不笑不说话，一笑呲白牙呀。今天也见到妹妹了。跑我这来偷听来了，无所谓呀、啊，你都听到了，都听到了。嗯，就是这回事儿啊。今夜晚间，你哥哥我呀要行其大事，这也是一步险棋呀 啊。所以呢，我现在呢，准备先休息一下，养精蓄锐，等到晚上对那袁文都之辈进行致命一击。嗯，哥哥。今夜晚间，既然你要行其大事，妹妹，我认为啊，一件大事得行，那两件大事也可以一起行啊。行行，啥意思呀？什么叫两件大事啊？哎呦，哥哥，您难道忘了？妹妹之前就跟您说过呀，妹妹的那条计策。你可想好了，可想好了，人家那边可不是傻的呀，你别回头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啊，这玩意太冒险了。哎，原来可能更加冒险，但是呢，如果今夜晚间咱把这个事儿做好喽，那就不冒险了。我想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这不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1: 哎呀，贤妹呀、啊，我佩服你这胆子太大了，也感动你为哥哥我这江山社稷呕心沥血呀。但是作为哥哥我呀，宁肯不让你冒险，不让我的贤妹冒险的啊，哪怕这江山不要了，我贤妹也一定不能受此损伤啊。万一你受了损伤，给我万里江山又有何用啊？我就算做了皇帝，你哥哥我这心里也不安呢。
0: 哥哥哥，我知道你疼妹妹，所以妹妹我呀也不能够不报答哥哥您的恩情。我觉得我这个计策万无一失，哪怕是真的失败了，对咱们也没有太大的损伤，更不会损伤到我这里啊！我明白我该怎么办。哥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您呐，就听小妹我这一计

就这一次，您试试，不然的话，您就算把这袁文都给打下去，那边瓦岗李密您也不好对付啊。但只要咱们能够把这个计策执行了，能够成功了，李密那边必然遭受大损失啊。到那时啊，咱就好有打这个缺口攻破金庸城了。这哎呀，哥哥，我发现呢，您哪都好，但是您就是有的时候婆婆妈妈的，娘娘们们的，男子汉大丈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我都没事，你还担心什么呢？我还不就担心你，不用担心我。你就说这个计策可行不可行，你答应不答应吧。你别生气，你这么一沉脸，我这心里头我都害怕，害怕就听我的。你可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就这么地。好，贤妹啊，那我就交给你去操作行不行啊？我把这个权给你好不好？你自己看着办，没问题。那我现在就去做准备。你可得小心哪一样。你呀，就把你的全部心事全放到今天晚上大事上吧。啊，掌控皇帝，杀死袁温都之辈，那才是你该干的事儿。我这事儿啊，我自己来完成。好好好好好，那你可就别多说了，就这么地了。这王庆英啊，那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嘎巴利落脆，一甩袖子，人家走了，把王世忠扔着了。喂，王世忠一看，这可怎么地呀？哎，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行啊，让他自己去操作吧。有可能啊，都操作不成功啊，他爱咋地咋地吧。我得赶紧的去休息休息，养精蓄锐呀。就这么着，王世忠啊，回到自己寝宫，赶紧休息了一下，哎，睡个觉。你别说，王世忠还真能睡得着，这一觉睡到傍晚时分，睡得精神充沛，起来吩咐把晚餐给我上来，我要饱餐战饭。同时呢，命人把王仁泽等这些大将叫来，寡人要问一问各处准备如何了。是，时间不大，群将聚齐。当然还有一些呀，由于任务的特殊性，不便现在出入郑王府，所以呢，他们没来，大部分都来了，向着郑王王世充禀报事情安排的情况。王世充一听，各路安排都很合适，都很满意啊。好，既然如此，大家各就各位，今日晚间子时，听我的号令。得令，明白。他们这边准备好了。再说段达呢，段达不是说了吗，跟着袁文都商量好了，咱晚上再碰面。于是段达人家带领自己亲兵，在傍晚时分离开了自己府地，直接的进入皇宫啊。那袁文都早就在皇太主那里说了，告诉皇太主，哎，今天呢我们要让这段达领兵进入皇城协助值守，可没有告诉皇太主这杨栋他们要干嘛，怕告诉了杨栋小孩害怕。杨栋现在呢一切都听袁文都的，你说啥是啥啊，行啊，无所谓啊，那言要进就进吧。就这么着，把这段达的军队放进到皇宫当中啊。到这里，段达见到袁文都、卢楚等人，众人呢来到一间密室，也是互相通报一下各自准备的情况如何。大家这么一通报，好好，有段那言，这军队来了。王世充这一个人，明日一早进入朝堂，定然伏诛啊，万无一失了。好，那段那言，今夜晚间就辛苦您。您就别回纳言府了，我来了我就不回去，我就在这里盯着。好，非常好，各位啊都准备好啊，明日早朝咱就对着王世充发难，明天的大事成矣。

0: 呀！袁文都等人呢，还对明日充满了幻想的，所以当天晚间，袁文都也住在了宫城，也没有出去，就住在了自己的办公场所。这宫里头也分呢，分内宫、前庭，前庭那里有这宰相的办公场所呀，住在那里了，就盼望着天亮啊。激动的他们，谁也睡不着觉啊，盼望着，盼望着，盼到了子时。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点刚过，杀呀！突然间呢，就听见喊杀声起，把袁文都吓一跳啊！怎么回事？赶快派人打听，时间不大。打听消息人跑进来了，报报，启禀内史令，大事不好，发生什么事了？正王王世充领兵，这正在攻打韩家门啊！啊！袁文都大吃一惊呢。这韩家门呢，乃是洛阳皇城东边还有一座东城，就跟一座耳城似的。这座东城分4座城门呢。东边的叫宣仁门，北面的叫韩家门，西面的其实啊是东城的西南门，但东城的西城墙只有这一座门，所以也可以叫做西门呢，叫做东太阳门。为什么西门叫东太阳门呢？对了，这一座门既是东城的西门，又是皇城的东门。你要想进皇城，你就得走这座门，因为在这东城和皇城的东宫中间还有一个夹道，这个夹道叫东夹城，宽着180米啊，这地方可没有门，所以你要想进入皇城啊，要么你去攻打皇城的北门，就玄武门。但是你要攻打玄武门呢，麻烦了，怎么呢？在这东城上面还有一座小城，叫韩家城，韩家城里头有著名的韩家仓啊，那是个东都的粮食据点。这个韩家门呢，就等于是韩家城的南门，东城的北门。你要不由打韩家门进，那你要想打到大内的北门玄武门，你就得走韩家城的西门，就是元闭门。那从元闭门由东往西进，就进入到一个小城，这个城就叫做元璧城。元璧城的北门是龙光门，那就出了洛阳了。你要想由元璧城进入大内，得往南走南门，也就是还得攻打元璧南门这一座城门。那么元璧南门打进去了，那就到另外一座小夹城，这座城叫耀仪城。耀仪城你要想进大内，也得走南门，叫耀仪门。这耀仪城一共俩门，一个北门就是元璧南门，一个南门就耀仪门。你把这耀仪门打开，这才进入了玄武城，就等于大内北边第一道防线。玄武城也俩门，一个北面的耀仪门，一个南边的大内玄武门。你还得攻打这个玄武门，那你就想吧，要想有打玄武门进大内，你得攻打元璧门、元璧南门、耀仪门和玄武门4座大门呢，那不好打的呢。而如果由南部进入呢，你攻打完韩家门，立刻往南到这东城的西南角那个东太阳门，由打东太阳门再打进去，那就攻到皇城了。由皇城再往北打开则天门，那你就进入大内了。往北永泰门、乾阳门、乾阳殿，这就是主殿了。进入大内那就是宫门了。所以呢，打韩家门你走3座城门就行了，这难度系数比较小，故此今夜晚间王世充亲自勒兵攻打韩家门呢。王世充居然先出手了，哎呀，袁文都啊马上意识到不好，看来我们的计策走漏了。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最关键的 是赶紧把皇帝抓到手中。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洛阳五贵想要除掉王世充，可万没想到啊，这个卷毛王爷人家先下手为强的。7月15日子夜三更是突然发难的，勒马韩家门，好嘛，率军攻打皇宫啊。王世充多大胆子，但是也没办法，枪杆子里出政权呢，谁叫人家手上有兵呢？但是人家打的旗号啊，那不是去抓皇帝去，而是要清君侧。皇帝身边有奸佞，皇帝身边有小人呢。元文都卢楚之辈，那就是奸佞，就是小人，得将他们铲除，才能还大隋一个朗朗乾坤呢。今夜晚间就得铲除奸佞，快快把大门打开，打开大门投降者乃国家重量，关门拒守者是与袁温都等人同党，你们也是奸佞，快快开门。那谁敢开门呢？不开门打啥呀，打呀，当当当，准备好的那撞木往前就撞着城门呢，有人呢搬着这云梯，就过来架着云梯要登上城墙。守卫皇城士卒吓坏了，那也不能不抵抗啊！挡住！挡住！挡住！杀！杀！这边那边，顿时啊就打乱套了。早有人呢，马上禀报给值夜的袁文都。袁文都啊，正琢磨着明天早朝怎么把那王世充给拿下呢？嘿，哎呀，到时候王世充那个狼狈样，指不定多令人心头舒爽呢。哎呀，这一两年了，压在我脑袋上，终于被我给踢开了。

0: 高啊！
1: 还做梦呢，突然间外面一阵大乱，这袁文都啊，不知发生什么事了，赶紧派人去打探。这边打探之人没回来呢，那边报信的人就来了，内侍令袁大人，大事不好啊！郑王王世充反了，勒马韩家门，正亲自指挥兵卒在那里攻打韩家门呢。看这意思呀，这韩家门支撑不了太久了，随时都可能被攻破呀！这一下子，真如同给这袁文都迎头泼一瓢凉水呀，那真不亚于万丈悬崖一脚踏空，扬子江心，崩缆断舟啊！
0: 你待怎讲？王世充反了，王世充带兵要进攻，要来清君侧，要来抓袁大人你们呢！
1: 袁文都当时吓得脸上的肌肉奔奔直蹦啊，当时意识到了，一定是啊，哎呀，我们计划走漏消息了，不然的话，王世充怎么会提前发难呢？哎呀，这！但袁文都啊，那也不愧是个老奸巨猾的政坛高手啊，马上冷静下来了。现在我不能慌啊，起码来说我还有王牌啊，我还有小皇帝杨栋啊，只要杨栋在我手里，这王世充目前呢也不敢把我怎地。我现在啊，得赶紧掌握杨栋去，能够抵挡得住这王世充更好。如果抵挡不住，开城门，带着小皇帝我们就跑。往哪跑啊？袁文都立刻就想到了李密呀。如果说王世充跟李密相比，我宁可现在投靠李密，我带着皇帝投靠李密，那李密一定是张双手迎接呀。等到安稳了，让李密统兵带队，再复夺东都洛阳。王世充啊，王世充，迟早我得把你这个卷毛儿碎尸万段，才方消老夫心头之恨呢。走！幸亏晚上没睡觉，这衣服都没脱呀，还穿的是官衣呢。这下好，都不用换朝服了。走！袁文都啊，赶紧的带领手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前厅直接的冲进内宫了。这内宫也有值守啊，一看，袁大人，这怎么回事？内宫禁地，您不能进去。哎呀，现在王世充作乱，要杀皇帝呀，我得赶紧保住皇帝，快快闪开，闪开，闪开！这些人一看袁文都着急了，赶紧的刷往旁边一闪，把这宫门一打开，袁文都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带人进去了。这时啊，小皇帝杨栋，就那位皇太祖啊，他也得到消息了，外面好家伙喊杀声震天呢，把这小皇帝从梦中惊醒，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有那宦官太监呢，一里哇呀的就跑进来了。哎呀，陛下了不得了，好像有了叛军了，有人正攻打皇宫呢。杨栋吓坏了，这小孩多可怜呢，尤其这两年呢，哎呦，天天担惊受怕呀。你说当着皇帝有啥好的呀？宁肯当一个老百姓放牛娃呀，天天不是被这个剥了，就是被那个架弄，总之啊，没有半点人身自由啊！一听说外面有叛军了，我的天哪，这谁呀？为何要叛乱呢？你想要啥朕给啥不就行了吗？只要别杀我，别伤我都行啊！把这位吓得呀，往那床脚一缩，浑身打颤，呜呜的在那里哭了，一点主意都没有。说往哪跑往哪躲，哪跑哪躲去，腿肚子都转筋了，都没了脉了，只是会哭了。哎呀，把那内侍宦官给吓坏了，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有那老宦官赶紧的吩咐，去快去报告给袁大人。

0: 快告知他们，他们不是想有什么事儿吗？那不是，这老宦官呢，虽然不知道袁文都明天的计划，但是呢，从袁文都昨天进宫，从这段达带兵进宫，他多多少少的呀，也闻出点味儿，觉得这袁文都可能啊，想干点嘛。那既然你有兵啊，有兵赶紧过来擒王啊，快找袁大人。不用找，袁文都慌慌张张的自己跑来了，当然后面跟着一群大臣呐、啊。陛下、这小皇帝杨栋啊，可算见到救星了，袁爱卿快来救朕。陛下莫慌啊，此乃乱臣贼子王世充作乱，臣保陛下无忧，陛下赶紧更衣，随臣出去。更什么衣呀？快穿上衮服，快给陛下穿衣服，快给陛下更衣。指挥这些宦官内侍赶紧找衣服给这小皇帝穿上。小皇帝都没卖了，就给这杨栋穿衣服啊，比给死人穿衣服都难，怎么僵硬极了呀？好容易套身上了，连衣带都没扣好呢。快走！去哪呢？登乾阳殿，奔乾阳殿去。这乾阳殿乃大隋东都紫微宫三大殿之首，就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太和殿，乃是紫微宫大朝政殿的。隋炀帝杨广曾经在此举行过万国朝贺呀。这袁文都啊，现在还心存幻想，还认为啊能够挡住王世充，让皇上升座乾阳殿，群臣就有主心骨了。皇上没退，皇上在此，诸神退位，敢不退位者，那你就是反叛呢。你王世充想干嘛啊？皇上还在乾阳殿，你难道想弑君吗？我先从这个道义上压制你王世充啊。那与此同时啊，命令关闭宫城所有城门，是严防死守。
1: 是。
0: 那有皇帝在，袁文都啊也等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啊，起码来说命令宫内的这些禁卫军那还可以啊。这时啊，战报不断的发来呀，
1: 报，启禀陛下，启禀袁大人，这韩家门告急
0: 呀、啊，王世充攻打甚急，眼瞅韩家门将不保。杨栋一听更加没卖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0: 袁文都还得哄啊，陛下无忧。王世充啊，乱臣贼子，现在必须令一将军领兵讨之。
1: 八爷刚何在？
0: 在。旁边哗啦啦假叶子一响，迈步走出一位大将军的，就这位啊，虎背熊腰，头似麦斗，眼聪明，好不凶恶呀，披挂整齐，金盔金甲，那如同天神相仿啊。那是守皇宫的，先别讲你有多能耐，你这个穿戴呀，那就得带劲。人间的皇宫那就跟天上的凌霄宝殿似的呀，你看凌霄宝殿的战殿那神将那什么派头啊？哎，神将什么派头，这人间战殿将军也是什么派头啊？站出来的将军叫做八野刚啊，您听这名字八野刚，那有胡人血统啊，长得也像胡人呢，头大腿圆，腚大腰憨呢，说话也憨声憨气的。末将在，八野刚将军，给你兵将500，速速出宫，将那叛臣王世充拿下。这八野刚啊，努了两努，这个领命没敢说出来。翻眼皮看了看皇帝杨栋，这杨栋小孩啊，脸都发绿了，瑟瑟发抖，一瞅这八爷刚看自己，你看我干嘛？

哎呀，啊，这听袁大人的意思，末将得令，随我捉拿叛臣。八爷刚啊，把大手一挥，点齐500兵啊，咵咵咵咵咵咵，由打枪店往南走，出千阳门、永泰门、则天门，往东那么一拐，穿东太阳门。来到东城啊，往北走，直奔韩家门呢、还真不错呀。正巧韩家门上啊，这一阵雨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得王世充的军队撤撤撤撤撤，哗往后撤了一下，拉开了一个空档。这时八野刚赶到啊，八野刚吩咐一声：“开门，我们要去出战。”一说这话，门内有将军呢、一看八爷刚手中有令牌呀、马上吩咐打开城门，嘎啦嘎啦，把这门栓呢往下一卸啊，嘎啦啦啦啦啦啦，拉出一道缝，没敢大打开呀、这要整个打开不好关呢，万一王世充猛然往里杀呢，这不好关，先打开一道缝出城。八爷刚啊带领着500军卒夸夸夸夸夸由打城门洞西就出来了。到外面，八爷刚把手一举，唰，这后面军卒一字排开，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哒哒哒，怎么呢？守城门的将军命令，把城门给我关上，让他们背城一战，关上。我是守城门的，我不管你死活呀，别把城门丢了呀！啊，咕噜咕噜，两道大栓子又上上了。再看大栓子，好嘛，都有裂纹了，都怎么呢？被人家刚才冲木啊都给撞得差不多折了，折了也往上放，架上了。王世充这边一看人家放箭，把队伍先撤下来。当然了，那地上啊横七竖八也死了不少王世充的兵卒啊。王世充命人把这盾牌整理整理，准备再向韩家门发起另外一次进攻的。突然发现韩家门开门了，呼噜呼噜呼噜。由打里面杀出不少随兵随将来，一字排开，为首的一员大将啊，哎呦，好不凶恶呀！这人人也高，马也大，手里拿着一把和善板门刀。王世充赶紧扬手准备战斗。王世充呀，行啊，还真派出将军来战我来了啊！这将军是谁呀？借着城头之上的气死风灯这么一看。哟，认得，那能不认得吗？皇宫就这么大呀，里面那些将军王冲几乎全认得呀，一看不是别人呐，正是大将八野刚啊。王世充心说，这个八野刚啊确实履历过人呐，有把子力气，看来眼前就是一场凶杀恶战。两方都不言语，就见八野刚用刀一指王世充，对身后士卒说话了：“尔等在此等候，我前去拿得阿将。”催马直奔王世充啊！王世充一看，不由得这马往后踏踏踏踏倒退几步，唰！怎么的？那藤牌手啊，跑到王世充马前，把藤牌往下这么一竖，就给王世充啊挡了两道藤牌军呢。那意思，你敢马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挡着你，然后往上一拥，把你乱刃分尸。王冲说：“准备战斗。”就见八爷刚哈哈哈哈离王冲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王冲手中握着钢刀，那手都出了汗了，眼瞅着眼前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再看着八爷刚唰，把掌中钢刀一横，咻！怎么呢？突然间呢？把这和善板门刀往旁边那么一顺，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连王世充在王世充手下这些将卒们当时都傻眼了，全盯着那地上还在颤抖的刀呢。您别忘了，今天是7月15大月亮地儿啊，那刀在那月光之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颤了半天，怎么回事？怎么把刀扔了？这什么战术？
再扭过来看八野刚，再看八野刚，唰，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噔噔噔往前几步，扑通单膝跪倒，双手一躬，正王，臣八野刚愿效力于正王麾下。投降了，哎呀，哈哈哈哈，王世充啊，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八野刚啊也真有他的。怎么呢？哎呀，临阵投降啊。啊，八野刚心说话，袁文都，就冲你手底下这些人，这点兵你还想抵挡王世充啊？我姥姥啊，痴人说梦啊，啊，让我去抵挡王世充，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啊？得了，我呀，就墙头草，哪边风硬我往哪倒。哎，人家王世充现在这边厉害，我还是保命要紧吧。这小皇帝有什么用呢？我平常看着他，我都想拿大脚丫子踹他两脚，看着我都烦，窝窝囊囊的，哪有王世充威武？我看呢，这东都洛阳迟早得落在王世充手上啊！嘿，我此时不归降，待到何时？我还真格的跟王世充作战呢，我打不过人家，何必呢？干脆呀，为自己的幸福谋出路吧。这位，你别看五大三粗的，哎，心细如发，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呢，当众就投降王世充了，很熟练的跳下马来投了降了。王世充一看，哈哈大笑啊，人家都把刀扔了，佩剑也扔在一旁了，我身上没有什么利刃了，那王世充也不敢上前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一挥手让旁边两将军过去，哎，把驼野八将军搀扶起来，是，过来，八野刚将军，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望正王能够接纳呀，哎呀，接纳接纳，啊啊啊！八野刚将军，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您放心，投靠本王，本王啊，给你官升三级。多谢王驾千岁。那你身后那五百兵愿意不愿意投降啊？我来说服他们。唰，这八野刚啊，把身子一转，重新上了马。王世充告诉，去把八野刚将军的大刀，八野刚将军的宝剑再还给将军。本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收买人心呢、啊。啊！多谢王家千岁。就见八野刚把大刀又握在手中，宝剑挎好喽，然后往前一推马，来到这五百骚动的人群之前。怎么还骚动啊？这些人也傻了，这八野刚将军带着咱们要来擒拿王世充呢，心中也没底呀、啊。眼瞅着一场生死恶斗，哎。瞅着八野刚将军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骑马过去，还以为呀、啊、人家一马当先要取王世充的首级呢，没想到这怎么给王世充跪下了，刀怎么也扔了呀？哎呦，难道说八野刚将军这投降人家了不成？顿时啊，这些人全乱套了。这时又见八野刚回到了面前，这些人全往八野刚那里投去疑惑的目光。八野刚一笑啊啊啊啊啊！各位兄弟们，反叛者非是正王啊，乃是那内史令袁文都等辈，他们呢要挟了皇帝，命令咱前来与那正王交战。本将焉能中他的奸计呀、啊？本将决意与郑王一起并肩讨责，我们要清君侧呀，要把那袁文都、把那卢楚、把那黄甫、吴懿等人一并斩尽诛绝，好还我大隋以朗朗乾坤。好嘛，
他把袁文都的词儿他学会了。

0: 各位士卒，各位兄弟，愿追随八某的，八某双手欢迎啊！待尔等一起建功立业，不愿追随者，那视为反叛，刀刀斩尽，任人处决。诸位兄弟，快快抉择吧！这五百士卒，我哪见过这个呀？一看呢，将军都投降了，那我。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有人说成长就是有些事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尘埃落定，不怨不问不记，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直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整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的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她过人的歌唱实力。

歌手万芳在1999年发行专辑《不换》，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细腻温柔的笔触描绘了恋爱中的坚定与浪漫，展现出了恋人之间深厚的情感和对陪伴的珍视。专辑邀请到了李宗盛、李正帆、吴旭文、黄建昌四位重量级的制作人参与制作，挖掘了万芳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保留了他声音中触动人心的细腻特质。歌曲的编曲也很简洁，以熊天平的作曲为基础，融合了流行与些许摇滚元素，凸显了万芳声音的辨识度和情感表达。整体风格多元，展现了都市女性成熟知性的气质，也体现了万芳从苦情到更多丰富情感表达的转变。这张专辑也巩固了万芳在华语乐坛的独特地位，展现了她对情感叙事的深刻理解和演唱上的多元变化，被认为是万芳音乐形象成长的标志。

歌曲像疯了一样，最初是作为2008年电影《两个人的房间》的主题曲推出，后又收录于齐秦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这首歌的旋律深情而压抑，讲述了一段在爱中挣扎、执着却难逃伤害的情感历程，表现出像疯了一样无法自拔的痴情与痛苦。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发了歌迷的共鸣，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8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收录在迷你专辑《少年中国》当中。这张专辑是李宇春独立企划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是内地首次推出的迷你专辑形式。这首歌叫做《花容瘦》，在专辑中展现了不同于他以往作品的新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曲呢是以桃花为意象，通过诗意的歌词和柔美。

2009年，许嵩发行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有一首歌叫做《多余的解释》。用简洁的音乐编配和完全口语化的歌词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因为误会而逐渐走向破裂的恋爱故事。歌词当中多余的解释一语双关，既指故事中男主角无力的辩解，也隐喻现实中感情沟通的困境。歌曲通过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和情感刻画，展现了爱情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的误解与遗憾，引发了听众的广泛共鸣。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 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 10% 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笑>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建信和黄丽玲合作演唱的歌曲《狂风里的拥抱》。两个人都属于高音，而为了让这一对互相欣赏的师兄妹想合作飙唱的梦，那么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对他们进行了量身的打造。这首歌《狂风里的拥抱》以古典摇滚为基调，由收而放。歌曲的开场由黄丽玲的歌声搭配着慢板钢琴缓缓铺成，而后信的歌声加入，随着编曲循序转为大气激昂的双人对唱，搭配描述恋人为了爱情拼了命都要守护彼此的歌词意境。

0: 100%的名誉业，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着音乐的世界。歌手李杜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地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分享李杜的音乐代表作。他的成名作是《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原本是由周华健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李杜1994年翻唱并收录在他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当中，凭借独特的演绎让这首歌广受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词是以都市女性婚前复杂心情为主线，展现婚姻前夕的悸动与忐忑，旋律简洁，情感真挚。李杜的空灵嗓音与细腻表达，将歌曲的幸福与惶恐情绪高度融合。

1996年，李杜发行专辑《为爱犯了错》，同名主打歌由滚石唱片出版。歌曲以深情而痛彻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因爱情而深陷、最终受伤的情感经历。歌词描绘了在感情中被欺骗、被忽视的痛苦，以及明知犯错却无法自拔的挣扎。李杜用极度感染力的嗓音，将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华语情歌中的经典之作，也展现了李杜浓厚的女性触觉和情感诠释的能力。

1996年，李杜与周华健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难以抗拒》，收录在他的专辑《寻他千百度》当中。歌曲作为了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片头曲，以男女生对话的结构展开，歌词围绕缘分离合、思念悲欢等意象，通过风风雨雨、反反复复等叠词强化情感的张力。男生呈现徘徊犹疑，女生表达执着追问，最终在合唱中达成对爱恨情仇难以抗拒的共同喟叹。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

0: 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995年，那李杜推出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专辑《好想好好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中。歌曲由陈晓霞作词，周华健作曲。这是一首深刻描绘情感矛盾和内心挣扎的华语情歌经典，歌词细腻刻画了在爱与恨之间徘徊的复杂心境，展现了感情中孤独与渴望的冲突。旋律优美，李杜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穿透力，将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诠释得极为动人。

1995年，周华健和李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温情时代》，也是由周华健作曲，包晓松负责编曲，刘思明填词，收录在周华健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曲展现了周华健与李杜的音乐合作，歌词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独到见解。歌曲的风格轻快，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周华健的音乐生涯中，这首歌曲是他和李杜合作的一首代表作，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 3031

0: 800-0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51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51财税。51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3: 看到了。
12: 那你还闯过来？
13: 你呀，
1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4: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

0: 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2: 来，礼拜三的早间7:36，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Good morning.
2: Good.
3: 再坚持一天，
2: 就不对，两天
3: 哦，两天啊。
2: 今天也算一天，明年还有一天。
3: 不开心，然后这两天已经有不少的车友在群里面晒他们的收到的这个就是中秋的礼物啊，
2: 没错，
3: 或者什么的。对，
2: 昨晚上的这个我们的晚高峰节目还问呢，中节发什么呀？很多听众发的就是
3: 发个锤子。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有的啊，这种什么都不发的毕竟是少数吧，
2: 有
3: 我觉得，对吧？多多少少是一个心意，因为说实话
2: 发一个月饼
3: 有哦，一个月饼那不得是叫什么来着，
2: 超大的是吧？
3: 对，
2: 一米长月饼，
3: 这不是那个，至少像那个胖东来的那种，对吧？要的吧，
2: 不好吃。
3: 我还找了代购买的，我婆婆想吃
2: 叫不好吃
3: 啊。对，不喜欢吃的人是觉得不好，不喜欢吃的，喜欢吃的人，但那个东西真抵饿，
2: 那东西去抢啊。
3: 对啊，就是根本都没有到上架的功夫。
2: 胖东来有几个抢的啤酒，是吧？然后呢，那个月饼就超大月饼，
3: 对对对，
2: 跟脸盘子一样，
3: 是个脸盘子一样大。
2: 你们口味还怪多，什么。
3: 红豆沙，然后我们喜欢吃的是芋泥麻薯的，
2: 对，
3: 那个抢的就更多了，对，
2: 一上架就没，
3: 对，都根本不用上架，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东西备货量应该是足的吧，我觉得，
2: 既然抢了，肯定是一直在抢，
3: 就还有一些是代购要
2: 用，
3: 对吧？这就比较，
2: 总有中国十几亿人，总有几个没吃过，
3: 对，就是你不要质疑代购，就是什么东西它都能够，对，只要你练。
2: 对，中午的那个节目是
3: 对的，对的，对的，现在是录制好的音乐节目。
2: 对，OK 啊，好，节目正式开始啊。早高峰时间，有任何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发送过来。同时呢，提醒各位朋友们再次说一下啊，这个10月5号和6号两天时间啊，你可以任选其中一天啊，这个奖品奖池加值了。就跟福利彩票一样，奖池升级了啊！这是我们1054联动周边8个城市的电台一块组织的高纯品蟹音乐无人机烟火嘉年华活动。
3: 这是一场嘉年华，就是全天候呢，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舞台的演绎。
2: 在高纯的水漫城景区，首先第一个景区门票包含在内，
3: 对的。
2: 其他一系列包含一顿就是螃蟹的一个蟹宴礼盒。就是给各位吃的，里面有8个菜，一个人有8个菜，
3: 是是是啊。
2: 另外呢，奖池再加码。刚才我说什么这个什么滴滴打车的一些优惠券呐，
3: 有人说
2: 南京的国际车展优惠券呐，还有饮料之类都是送的。
3: 然后米你能用得到吧？
2: 1.5斤的，
3: 1.5斤
2: 啊，
3: 没有多大。但是这个呢，这个米是那种精米，是真的非常好的，就是在超市里面你买的话，你看的话价格是蛮贵的，
2: 额外再赠送给各位。好吧，这个你说花99块钱买这么拿这么多东西走，
3: 对
2: 啊，决定是物超所值。有兴趣报名的话，可以打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微信公众号里面搜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儿螃蟹，就有报名链接发给各位。
3: 是的啊，就是关键字是螃蟹，无论您打多长的话，但是里面一定要有这个关键字，要不然的话索引不出来啊。
2: 目前大概有大几十组的听众报名，
3: 对对对，
2: 目前加起来有将近100多人已经报名了。
3: 是的，
2: 这个抓紧时间啊，名额有限，好吧？昨晚半夜凌晨3:39，听众发路况信息。
3: 乖乖，这位车友，你也是夜猫子。
2: OG 酒吧门口事故挺严重的，在凌晨间注意慢行。是不是喝多酒然后乱窜马路导致的？
3: OG 像这样的地方都是彻夜营业的，是吧？
2: 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啊？
2: 我来问一下我的朋友。对，我有朋友啊，他比较熟，
3: 叫老福给他。
2: 这我们车友群好像有个 OG 酒吧的一个。
3: 有的，
2: 对吧？
3: 他我。

0: 他加到了我微信的还是怎么回事？还是我加他的？ 我记不得了。
1: 王志先生，对 ，OG 的。
0: 哦，那我的不是他，
1: 不是他。那还有好几个
0: 啊！我不是经理，但是我的好像像是一个小姐姐。
1: 不是经哦，小姐姐
0: 啊！要不我给你换一下，要吗？
1: 我问一下我朋友要不要、啊。
0: 何必嘞？
1: 哎，那个朋友啊，我朋友说他
0: 要得、嗯，不是，我觉得你的朋友说，
1: 他是他还要结个
0: 图，我什么没有还真是的。
1: 来，张伟说，15的月饼16块钱，16的月饼1块钱
0: 啊、哦，这个意思就是过了这个时间，对吧？那确实是的。你要想到超市买打折的月饼，如果但是我说实话，月饼这个东西，它就是节日限定。你过了这个时间，
1: 你要自个儿吃无所谓。
0: 你像粽子这个，可能平时还有人买着吃，但是月饼，你除了说中秋节，你买来干嘛呢？
1: 吃不当电的吃
0: 啊？对，除非就是我们买的太多了，或者人家送的太多了，吃不掉，最后是当早饭吃的。
1: 反正这个超市，我们就随便点一个大润发
0: 啊。
1: 你这几天去买月饼，可能买一盒就一盒，
0: 嗯，
1: 再过几天去，
0: 当天可能就好一点了，
1: 就是提前个两三天买一盒送两盒送三盒，当天送4盒，
0: 哇塞，
1: 过两天送5送6盒，就买一盒送这么多，是吧？
0: 嗯，
1: 来 C， 感谢我们这位21群的听众啊，这个哎呦喂，湖心路掉头掉出丝了，你看看。湖心路小学东方街岸门口，
0: 你讲什么呢？我一点都不同情这个，我甚至有点鄙夷，非得在这掉头的人。
1: Cadillac 掉头撞到一辆这个共享电动车。
0: 湖心路全线也没多长，就是您受大罪了，好不好？开到顶那头，你掉头，
1: 叫紫兰社区门口是吧？
0: 也费不了多少油。
1: 好，谢谢。
0: OK 啊，希望人没事儿。
1: 大元宝也是同样的地方。
0: 嗯，
2: 湖心路门口60年那个位置有一个，轿车撞到了电瓶车，电瓶车的人躺在地上啦。
0: 哦，
2: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1: OK， 谢谢
0: okay,
1: 大元宝。
0: 嗯，
1: 然后小姐声音好好听，以后多发路况信息啊。
0: 对的，对的，对的。
1: 然后呢，听到旁边有警察叔叔去笑的声音了。
0: 啊、哦，我也听到。
1: 滴滴。
0: 警察叔叔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没招，只是想第一时间把这个道路先清出来，
1: 哎、
0: 对吧？因为实在是没招了。有人说现在的月饼都齁甜。
1: 什么时候月饼都齁甜？
0: 不是啊，有那种啊，有咸口的月饼啊。
1: 啊。
0: 早就有了呀。
1: 你们是什么馅的？
0: 不是，它就是椒盐味的，很香的，然后是酥皮的。
1: 哎呀，真是牧羊家的烤串的你。
0: 然后你还说呢，现在的年轻人主打一个自己想吃什么自己包，
1: 对，
0: 就是找弄月饼的模具，它其实都是个模具嘛啊。
1: 对，我老家有一个那个古代的，
0: 啊、
1: 就是做月饼的一个板子，
0: 啊、
1: 两个、
0: 啊、
1: 对、
0: 啊、
1: 打月饼的、
0: 啊
1: 嗯，
0: 就是很容易的。然后他们就里面包什么韭菜、猪肝。韭菜腰子，
1: 哎，对对对对，
0: 那想吃什么自己包，哎，也是怪。
1: 把韭菜踢到这个腰子给我留一下。
0: 啊、哦，腰子是吧？啊、哦、啊、嗯、
1: 平静安宁发的吗？啊，
0: 哎，
1: 啊，估计要按到了啊，没事没事啊，来这个继续看一下啊，来这个89769，
3: 路况，7:29，
1: 嗯。
3: 创业南路上蒙盘和大桥，
1: 南湖大桥，
3: 红绿灯，
1: 好吧。
3: 两车轻微刮蹭，
1: 好，谢谢。
0: 轻微刮蹭 ，OK。
3: 一股直行车道，
1: 龙盘和大桥吧，
0: 嗯，
1: 创业路是吧？
0: 嗯，
1: 就到龙盘路，对吧？
0: 哦、
1: 对，就那口啊，轻微刮蹭啊，有点堵着 ，OK， 谢谢啊。我今早路况信息不少哎，
0: 对对对，其实本周都不少。
1: 肖伟还跟我们讲今天下雨了。
0: 啊！
1: 肖薇7:19说下雨了，西建路下的小道明光桥下大一点。
0: 哎、
1: 你从明光桥过来，
0: 没下
1: 呀？已经到
0: 了，我那会儿没下，那个点我早到了。
1: 汇丰桥目前没事儿，
0: 哦，
1: 汇丰大厦目前没下雨。
0: 反正说实话，不管大家高不高兴，这一周预报都有雨。哎，烦死了，真的是。
1: 对，
0: 好不容易放个假，然后天天下雨啊，是挺讨厌的。
1: 9679说大闸蟹是吗？对，没错，我们这个高淳的品蟹嘉年华的活动啊，这个每人啊99元，套餐当中还有2只大闸蟹送给各位。
0: 是的。
1: 啊，你算了多少钱？
0: 对对对，
1: 两只螃蟹，对吧？
0: 嗯，
1: 这算小的吧？20-30得要吧？
0: 应该
1: 一只。
0: 而且中秋节和国庆期间的螃蟹都是涨价的，
1: 啊、
0: 你想买到那种便宜的、便宜好的不太容易啊。
1: 你讲对了，嗯。来看一下这个信息，张伟说10字里面下的大是吧？
0: 哦，
1: 谢谢。
0: 那雨可能马上就飘过来了。
1: 哎，不对，一个明光路，一个10字，一南一北。
0: 那就是中间这块保护区，
1: 哦、
0: 等一下就下过来了。
1: 城市热岛效应。
0: 大字花匠，我昨晚去白云，就是奔着月饼去的。
1: 专门去蓉城月饼，哎，可以红豆沙第一口味，第二口味是蛋黄豆沙，不想吃。
0: 我只喜欢吃那个美心的流心月饼。
1: 他买的是十
0: 个
1: 种小的蓉城的，散称是17.5块一斤是吧？
0: 哦，那是不贵呀、啊
1: 哦，不贵。现在月饼都便宜了，你就是散称是便宜、
0: 哦是。对，
1: 有人干嘛知道吧？花5块钱6块钱，
0: 我知道，看到
1: 买那个月饼的那个包装的礼盒，
0: 然后自己去散称月饼，然后装进去。
1: 哎、放进去，嗯，
0: 我说实话啊，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吃，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吃了溜啊，他讲狗。
1: 对啊，但是你送人的，你还这样拍出来。如果说你是为了流量，我就不讲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做你朋友挺悲哀的。
0: 你
1: 大不了不送，我不稀罕你这个月饼，但是你也不至于这样子吧？
0: 有意思啊，
1: 这好恶心，真的。
0: 不发
1: 你别的方式没有办法省钱是吗？
0: 对，实话说不发吗？不发，嗯。
1: 哦。
0: 盒马有一个酥皮鲜肉月饼、
1: 哎就是但是我不爱吃里面鲜肉，我就喜欢啃外面皮。
0: 那管你把肉
1: 吃是吧？
0: 我把皮啃完，我把肉啃完给你。
1: 他说晚上八点以后去买的话，六个才10块钱啊！
0: 对，
1: 那是好便宜哦。
0: 你是盒马 NB 还是盒马？
1: 应该是五月的那个盒马 NB 不一定有。
0: 说我们家人都爱吃，昨晚又去买了两盒给他们吃。高铁站目前也在下小雨，跟各位汇报一下。
1: OK， 收到了，
0: 谢谢
1: 。
0: 体面出公司是吧？
1: 你看这种也叫会过日子、但这种会过日子我就要为他点赞。
0: 怎么会过日子？
1: 就他就是八点以后去买6块钱10个的、
0: 啊、对，这个是自己吃的。
1: 对啊，而且他这个就算拿这个送人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啊，
1: 对吧？因为他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好东西，你这个你就为了图个包装然后糊弄别人。
0: 对，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啊、你糊弄我糊弄你啊。
1: 但是我们往好处想，这个人也怪好的了，他没有拿去年前年过期的月饼塞到现在的礼盒里。
0: 哦，这
1: 对吧？
0: 这个万一是给人吃毛病出来就找麻烦。
1: 那你要但凡吃出毛病来，我是不认的，
0: 不认的，
1: 对吧？
0: 我不知道啊。
1: 对，你谁知道你还吃着什么
0: 别的？我没给你送东西啊。
1: 对，你凭什么赖是我的月饼呢？
0: 公司不发是吧？不知道。
1: 哦。
0: 有人说去一趟 OC 一个月工资够不够？我不知道大概
1: 是。看你怎么点
0: 吧，
1: 你问老胡，老胡一般都是别人请。
0: 果盘不是2800吗？我记得。
1: 我就要怪，真的假的？
0: 不知道
1: 什么果盘相亲了？
0: 开玩笑不是说吗？骑动感、哦、骑叫什么？共享
1: 自行
0: 车
1: 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0: 点一个果盘9800啊，980，
1: 你不啊980差不多。我觉得到现在大家的消费都已经高成这样了，
0: 980果盘能有多少啊？
1: 9800，我再加一点，我都买折叠了，真的是、哦、小怪。
0: 自己买盒子装也行，得自己需求。
1: 对，
0: 那叫我们预测下不下雨？不用预测了，已经下了啊。对
1: 对对，
0: 来回复一下一个听众啊，昨天不是有个拥抱听众在一个路口不是闯红灯吗？
1: 嗯。
0: 对，被拍了，他说右转闯红灯、然后呢我们的猫猴子先生亲自到现场去给您测试一下，
1: 你也怪显的，
0: 发出一个疑问说你们怎么能闯，
1: 我也想不通，真的啊。你像
0: 脑子抽筋了，
1: 像我讲的那种情况我觉得还情有可原，
0: 你那是 OK 的，
1: 对吧？因为我是明知且故意，
0: 你脑子突然抽了，
1: 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没错，
0: 他这就是没有啊，
1: 对啊，而且你这我不能理解，我看猫猴子拍的啊，
3: 但凡也看不是右转路，哎，怎么能闯红灯呢你？
1: 他这哪有右转灯啊？没
0: 有右
1: 转道啊！
0: 这就是直行啊！
1: 对啊，他是要右转的。
0: 他说他是右转，其实没有
1: 直行、啊。这条路没有右转啊？
0: 对啊，啊！
1: 你们不是这样哦，搞错了。
0: 是的，这
1: 就是啊。
0: 一个字，改。
1: 那我能说什么呢？这是
0: 拥抱啊！
1: 我是有点同情你的。
0: 对你给我打火机啊！
1: 哎呀，算了，如果说真的被拍了。就是你这个都没有申诉的任何必要，
0: 对，
1: 保子真的你就挨打立正吧，好不好？
0: 他发了一个，你戳我脸看看是的。对，就是戳你脸，
1: 就是的。
0: 一个叫拥抱的从事工程器械的一个车友，
1: 哎，对
0: 私群的，
1: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他这样的暗黑其实也不止干一次了。
0: 曾经在环城路上逆向行驶，
1: 那不是他，
0: 就他。
1: 那是月夜吻事故、啊、
0: 月夜吻是天长路逆行，说为什么很多车都背向而驰。
1: 哎呦，你看我们的车友、啊、
0: 拥抱是在就是那个环城路，就是信达典当公司的门口、
1: 哦、我知道，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0: 那么他只回
1: 啊、哦、只，
0: 所以被拍了5次。
1: 哎呀，你还怪骄傲的、哦、
0: 叫逆向行驶拍5次，其中好像拍了3次，另外2次不知道我输液挡的那么回事。
1: 哦哦哦，
0: 一下子干掉了12分。
1: 哎呦，有点心疼。
0: 3分1次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你不够，因为
0: 9分
1: 只给扣到叫什么来着，
0: 9分11分
1: 嘛，
0: 他还有回炉的可能性。
1: 学法减分就是为您这样的人量身定制的。
0: 平平淡淡说请他叔叔查好头盔了、
1: 啊、漂亮，
0: 查得好。
1: 你看现在外面飘着雨，还不抓紧时间把头盔给戴上，
0: 他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1: 对对对啊，
0: 什么？哦，他爸吃这个什么？
1: 我看这是
0: 什么？给妈妈买的是要吃酥皮咸蛋黄，
1: 我爱吃酥皮咸蛋黄。
0: 外公买的是这个水饺零
1: 椒盐葱香月饼。哎呦，
0: 个零啊？
1: 个就是冷哥吧？
0: 冷哥啊，就林西湖啊。
1: 但是这个应该是名字，
0: 名字、
1: 他跟林哥没得关系。
0: 椒盐
1: 葱香
0: 月
1: 饼嘛，
0: 嗯，
1: 就是苏式月饼。都是这种类似的，就那边是苏皮的。
0: 街道桃园中路，你爹还怪会选的。
1: 哎，对，我父亲也喜欢吃这种酥皮的，他特别讨厌吃那种老式的，就是外面那一层裹的紧紧的那种。
0: 他们一家几口人，每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1: 确实不一样。但是月饼我已经好多年没买了，就是大家这个朋友之间相互送的那个都够了，
0: 真的够我们造了。
1: 下次我要把盒子留着，
0: 不错，我们俩。

0: 不想送。
1: 欣赏美好说，月姐你刚刚讲6块钱十个什么杠上车没听懂，
0: 马上发给你
1: 来
0: 好吧。
1: 是河马的这个月饼，然后是肉的，外面是酥皮里面是鲜肉的月饼，
0: 对，
1: 8点以后打折，
0: 哎，
1: 6块钱十个还是10块钱
0: 我找给你发给你发给你
1: 6个10块钱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宝子
0: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一首甜甜的月饼送给各位啊，
1: 好的。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